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那交会对接完成后啊，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
0: 对，我们看一下这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啊，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计67件，总重量是约768公斤，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太空快递包裹里装载了斑马鱼和小鼠的胚胎，以及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它们共同组成了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体系化研究。
0: 未来人类如果想长期驻留太空，甚至实现星际移民，必须解决太空环境下的生殖和健康保障问题。而这3个与胚胎相关的科学实验项目构建起了一个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1: 那除了生命科学的研究，这次跟随天舟十号升空的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那简单来说啊，它可以在离地面400公里左右的高空来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在全球航天器上啊还是第一次实现。
2: 天舟货船每一次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大捕获，也是一系列新技术试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触角。那这次天舟十号预计在轨驻留时间是12个月左右，这也将创下新的记录。过去一般都是半年左右，也就是6个月。星河似梦，舟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公安部发布了一条消息，4月份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那么一共是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其中呢，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
1: 专家表示说啊，丙托尼琴还有波马唑仑呢，都是新型毒品，它们常被包装成研究化学品啊、处方药片、电子烟油、糖果等形式，也可能与其他毒品混合，使用者呢往往并不知道自己实际摄入了多少。
0: 这起案件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
1: 那国家卫健委呢发布数据显示，全国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呢，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了2025年的4.32人。如今护理的工作呢，逐渐从院内啊延伸到了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计近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类60多项上门护理服务项目，覆盖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康复指导、安宁疗护等等。一些医疗机构呢，也在积极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
0: 再来关注最近的这个湖南岳阳烧烤学院登上热搜了。这家由岳阳开放大学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牵头建立的学校呢，是全国首

0: 个聚焦烧烤产业的产教融合学院。
1: 嗯，那学院呢于今年3月9号正式启动招生，吸引了超4000人报名，最终呢只筛选出了30名学员开班啊。那录取率看来大家都挺喜欢学烧烤专业的。
0: 对
1: 录取率呢不及 0.75%， 学费是5800啊，这个为期一个月。
0: 是，我们看到岳阳烧烤学院的主要创始人也是说了，这个控制人数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质量，每个学员都能实操。更直接的现实原因是学院的配套的这个学生公寓还在改造中。那么最终呢，学院安排学员在酒店住宿，每人每晚只需支付50块钱，剩余费用全都由学校补贴。
1: 江宗福介绍说，学院课程内容呢不仅仅限于烧烤技术，还涵盖成本控制、食品安全、市场营销等商业运营知识，重点培养学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确保学生既懂传统技法也通现代管理。那学员毕业之后啊，不仅能够获得大专或本科学历，还能获得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0: 嗯，专家也说了，你看这个烧烤产业是岳阳的经济支柱，当地拥有超过2000家烧烤门店，年产值是超过20亿元的。所以其实现在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在擦亮城市的名片。同时呢，这类特色产业呢，大多是依靠师徒相授、传承经验的模式，缺乏统一的标准。而这次烧烤学院的设立呢，正是对这一产业现实困境的一种精准回应。
1: 那不只是烧烤学院啊，最近几年呢，越来越多的特色职业院校在地方企业需求和国家政策引导之下应运而生。比如你像湖北潜江，这不小龙虾有名嘛，它是有龙虾产业学院，还有四川的宜宾燃面啊，有燃面学院，以及广西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此外呢，还出现了针对洗浴服务、外卖配送行业等更加细分领域的教学机构。
0: 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就是跳出了传统学科的框架，它是以地方的支柱产业为锚点，走产教融合之路，将人才培养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更紧密的结合起来啊。
2: 你看从这报名情况来看，4000人报名最后只招30个啊，这个比例还是相当的可观的。就可见学门手艺是大家很多孩子都有这样一种期待。我们看到潜江这个龙虾学院的订单是这种培养，到这个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的多专业协同攻关，再到这个岳阳的烧烤学院的创业配套扶持，这些特色学院正在探索一条职业教育与人间烟火气深度结合的路。他们最大特点就是都是面向市场。但最终呢，我想检验这个办学成果的一个标准呢，就是这些学员毕业以后能不能有一技傍身，当一个大厨，开好一家店。
1: 再来关注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对于这个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啊，吃鸡蛋可能会与这个较低的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有关。最近呢，相关研究成果呢发表于《营养学杂志》啊，研究表明呢，经常吃鸡蛋有助于维护大脑的长期健康。每周至少5天，每天至少吃一个鸡蛋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降低了27%。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鸡蛋呀，含有多种对大脑有益的营养物质，比如说这个鸡蛋富含胆碱，而人体可以利用胆碱生成乙酰胆碱、磷脂酰胆碱等化合物。这些物质啊，对于咱的记忆力和脑细胞间的信息传递是非常重要的。
1: 对，与此同时还有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啊，这两种类胡萝卜素可以沉积在脑组织当中，有助于提升认知能力，降低氧化应激反应。此外呢，还富含Omega-3脂肪酸，蛋黄中的磷脂含量极高啊，这些化合物对神经递质受体的功能起到了关键作用。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主播在线，我们先来关注财经科技。阿里巴巴宣布千问大模型与淘宝全面打通，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APP 或者淘宝 APP 内的千问 AI 购物助手来体验全新的 AI 购物服务。
2: 是的，据了解呢，千问基于淘宝40亿商品库以及超过20年真实购物数据，能够准确理解用户消费意图，实现一句话购物。用户呢只需描述需求， AI 即可完成商品筛选、对比、推荐以及下单全流程。
1: 那么新功能是涵盖四大场景，针对多条件筛选难题， AI 可以快速匹配同时满足参数要求的商品，面对模糊的需求呢，能够精准的推荐合适的款式，根据生活场景智能推荐商品的组合，支持图片视频找同款，实现 AI 种草。
2: 此外呢， AI 试穿可模拟真实上身效果，并提供搭配建议， AI 省钱一键生成领券凑单方案，用户呢还可以通过一句话来完成下单、帮抢、退换货等操作。
1: 那么这次打通标志着 AI 技术深度融入了电商场景，通过精准理解需求和平台能力调用，为消费者提供更智能更省心的购物体验。但是哎，我总觉得他要是这么弄的话，是不是少点乐趣啊？
2: 搜索
3: 那买东西一方面是我想买实际的需求，另外我还有求新求异的这种感觉，对吧？我们都老买过去的款式，它可能这种生成的 AI 都是基于你过去购买行为的。
1: 当然当然，
2: 我可能会用它的 AI 省钱模式，因为我发现买东西很难找到它那个领优惠券的那个点，但你不领你可能原价购买了，
1: 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为大家真正带来这个实惠，
3: 用着看。
1: 对，但我更看重它这个所谓的 AI 试穿到底有多真实。就有的时候吧，你看是看，叫所谓买家秀和卖家秀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不知道他如果想了解我的体态，包括我的穿衣的搭配，他这个 AI 试穿会有什么效果，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2: 对，我们再来说一个最近两天啊，就是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个事儿。因为现在就是网上购物虽然方便，但是呢因为七天无理由退货也导致很多恶意退货的出现啊。那因为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一个事情呢持续发酵这两天。最近有网友

0: 反映说啊，奢侈品牌圣罗兰多款产品将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拒售范围。
1: 对，我们看到澎湃新闻实测发现，该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中的多款产品，这个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的地址，从居民的小区到街道办事处，无一例外均无法下单。而仅将地址改为杭州啊，其他地区呢，这订单就正常了。
0: 嗯，
1: 更换其他账号购买时，同样遇到前述一样的问题啊。
0: 对，实测结果表明呢，限制并非技术故障或者是偶发，而是精准指向萧山区迎风街道这一特定的区域。那面对记者的询问，圣罗兰官方店铺客服否认设置了购买限制，建议记者呢更换账号或地址，并称不同账户的购物环境信息可能导致无法购买。
1: 有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呢，商家因为高退货率而拉黑整条街道，虽是平台规则施令下的无奈自救，但以地域为标准拒绝交易，实质上呢，可能剥夺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超出合理经营自主权的一个边界。这个平台呢，应该完善恶意用户识别机制，提供拉黑个体而非地域黑啊。那么商家呢，则应该通过平台申诉等渠道锁定恶意行为的个体，而非让整条街道的居民连坐。说白了，我们家邻居可能做的不对，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也买不到了，是吧？
0: 是，多位商家表示说啊，这个拉黑呢也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一种自我保护之举。那一位服装商家呢，在社交平台留言表示，发往该街道的122个包裹当中，有94个被申请仅退款，那其中57件商品甚至被穿着使用了3年。哎，另一位女装电商的从业者称啊，该街道的客户服装的这个退货率较高，且部分商品有穿着痕迹，有时候呢会赶在7天无理由退货的时限前退货，但退回来的衣服呢基本都是穿过的，有香水味啊，有粉底液，有眼睫毛，甚至呢还有血渍。
2: 哎呦，这个作为交易这个规则的制定者和这个数据中枢的持有者啊，我们觉得平台它应该是有能力建立基于用户个体信息和这个购买行为的动态风险模型的。
1: 嗯，
2: 你比如对短期内频繁退货购买以后立即申请退款的这些账号呢，你可以进行标记，而不是呢默许商家进行比较这种粗糙的所谓的地域连坐。
0: 嗯，
2: 我们也觉得呢，平台呢在这件事当中应该是有所作为的，不能把这个商业风险转嫁给消费者，把这个法律的风险呢甩给商家。
0: 嗯，对，因为最近不是退货特别多嘛，导致很多商家被逼的就是奇招频出，
1: 是
0: 弄那个大的那个一个商标，
1: 就
0: 特别超大号的。
1: 他为什么呢？就有的个别的啊，个别的消费者，他买了你这个衣服之后啊，他穿几天用几天之后再给你退，
0: 嗯，
1: 所以他就为了避免你这个情况呢，就你那个标商标就特别大，导致你可能没法穿出去，显得不好看。
0: 对，
1: 或者是像今天我们看到这条新闻，他把你整条街都给拉黑了。其实这有点，你不能说真的这种情况下以暴制暴，这真的那你也别卖了，我也别买了，这肯定不是一个好趋势啊。平台得有所作为，但是其实在这儿也是希望消费者这个退货率呢适当的控制一下，不能说把这个现在所谓的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规则用到极致啊，什么都退。什么都买，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一种快递包装的浪费，种种的浪费，资源的浪费啊。
2: 所以刚才咱们提到那 AI 试穿什么的，
1: 哎，
2: 那种技术赶紧发展起来，
1: 哎，赶紧发展起来，就别浪费了。嗯，最近呢还有一个事儿啊，这个社交平台上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
0: 嗯，
1: 承诺这些车呀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就可以上路行驶。最近呢央视也是曝光了这条35手搓汽车的黑产业链。
0: 对，这个小作坊非法组装的35电动四轮车呢被网友戏称为手搓汽车，听起来呢有点戏谑啊，其实呢正是现实当中这种四轮电动车的一个粗制滥造的一个性质的真实写照啊。从这个车壳厂采购这个车壳，然后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的组装而成。小作坊厂家呢没有机动车的生产资质，安全检测、质量把关更是无从谈起。
1: 那么从央视的报道来说呢，电池是手搓汽车的核心部件，也存在比较大的利润空间。这些车辆呢普遍使用的废旧的拆机电池，不乏厂家为了逃避监管，往往不在核心厂房而在附近场地安装电池。但是这些伎俩呢并不高明，技术含量也不高，而从生产组装到物流配送给客户全程大约10天，有多个环节均可予以拦截查处。
2: 你看这个有人 有人粗制滥造，就有人还去买这些，是吧？
0: 嗯，
2: 这种公共交通安全。

0: 应该说是社会运行的一个底线，你漠视它，投机取巧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那治理这种违规的手作汽车呢？既要重拳整治，也可以借鉴经验长效来进行管控，不应该止步于打掉一两家黑作坊，查出几个违规的商家，而需要筑牢这种源头防线，严格机动车生产准入。严查无证的小作坊，打击这种非法的组装，同时呢，压实平台责任，阻断线上销售的渠道。
1: 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5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5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啊，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继续跟您说说淮扬菜，跟您说说狮子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说到淮扬菜哈，有很多经典菜品，
5: 是，
4: 嗯，很多朋友会想到狮子头。
5: 对，狮子头啊，真是淮扬菜的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是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这么一个好菜。一说到这个狮子头，大家都想到了挺大个儿一大肉丸子，是吧？确实是，但是呢，它不叫丸子，它叫一狮子头。说到丸子这个菜啊，饭馆里头是吧，以丸子来命名的菜特别多。它一般的来说啊，从大到小啊，从各种做法都有。比如说最大的就一个，
4: 嗯，
5: 这大丸子叫什么呀？
4: 狮子头嘛，
5: 叫狮子头，
4: 就一个哈。
5: 哎，狮子头，嗯，狮子头是以它的外形，是吧？它那个直直愣愣的，是吧？因为它那个它那肉是切细丁切出来的，
4: 嗯，
5: 不是绞馅绞出来的，直直愣愣的，像狮子上面那个毛那样。

0: 如果是砂锅做的，这个菜在饭馆里叫什么？叫砂锅一圆。
1: 哦，
0: 如果是红烧的，叫红烧狮子头。
1: 嗯，
0: 或者叫红烧一圆。
1: 这个
0: 一二三四的一。
1: 嗯，
0: 圆呢，就是饭馆里边它不叫丸子，丸了这不好听不吉利，它叫圆，是吧？
1: 嗯、
0: 很圆圆滑，很圆润那个圆。咱说了啊，一个的叫砂锅一圆。
1: 嗯，
0: 俩叫什么？
1: 俩叫二圆。
0: 哎，砂锅二圆、
1: 嗯、
0: 或者红烧二圆，两个了啊。
1: 嗯，
0: 要是三个呢？
1: 三个叫三圆。
0: 三圆还四圆呢？四圆叫没有三个。
1: 哦，
0: 因为三个这个不太吉利，
1: 对
0: 你吃的时候也不好分。它是你看它菜啊，大部分它都是偶数。
1: 中国人喜欢好事成双嘛。嗯，
0: 没有三元，有四元有没有？
1: 当然有了，四喜丸子不就四个吗？
0: 对，
1: 嗯，
0: 从四个那儿开始啊，咱就不叫什么什么，比如说几元了
1: 啊、哦，
0: 四喜丸子，你看这多吉利，
1: 嗯，
0: 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从民俗上来讲啊，甭管吃穿使用，它往往啊都是从数字上啊，或者其他有个谐音呐、啊，或者形状上有一个模拟、来代表一种吉祥的这么一种愿望。
1: 对，咱们好多东西都是成对儿的。
0: 对，
1: 嗯，
0: 四个了啊，就叫什么四喜丸子了。
1: 嗯，
0: 那五个呢？
1: 没听说有上五个的。
0: 没有，偶数的，咱刚说了，奇数都没有。所以咱们说这不光是开玩笑啊。比如说您去餐馆，您点，您可别来，您看有那个有四喜丸子，我们正好五个人四喜不，那您给我们来五喜丸子行吗？对不起，没有，
1: 没有，
0: 咱也别老这气、
1: 嗯，
0: 是吧？从四再往上，那就叫丸子了。或者就叫圆子了，
1: 嗯，
0: 是吧？过去就叫圆子，现在大部分都叫丸子。那根据它的做法不同，是吧？你比如说拿砂锅的，还拿砂锅来说啊，这个叫砂锅丸子。如果是红烧的，就叫什么？
1: 红烧丸子。
0: 哎，如果焦溜的，
1: 焦溜丸子。
0: 干炸的，
1: 干炸响铃。
0: 哎，您看，咱们主持人非常聪明。
1: 嗯，
0: 干炸这儿他把另外一个小名说出来了，干炸响铃。是您如果叫干炸丸子行不行？也行，
1: 嗯，
0: 是吧？干炸响铃配什么最合适呢？
1: 配饼。
0: 对，配家常饼卷着吃。
1: 嗯
0: 啊，还有醋溜，
1: 醋溜丸子。
0: 哎，醋溜丸子。嗯啊，这些还有用丸子做的汤，那叫什么丸子？
1: 汆丸子。
0: 对，汆丸子。你看丸子就有这么多菜，也就是说丸子这种烹饪方法在中餐里边啊，它是占有很重要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它不光啊，就是说这淮扬菜，在其他各个菜系啊，包括鲁菜啊，包括川菜、川鲁粤淮啊这些，包括还有小的地方菜系，这个丸子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或者说很常见的菜。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原料容易得，
1: 嗯，
0: 而且它能够好料啊、差料都能使，
1: 嗯，
0: 哎，你比如说我讲究的。像咱们下边要介绍那狮子头，那就讲究用好肉，是吧？说我剩点筋头巴脑，剩了点那个下脚料，剁吧剁吧，哎，我改成干炸丸子了，
1: 也行，
0: 就是烙饼一吃也行，也
1: 可高可低。
0: 对，另外呢，就从配料上啊和那个应付不同的席面都可以啊。你像咱们过去说二八席，二八席你离开这丸子不行，您就少一半，就二、
1: 嗯、
0: 就少一半。少一就变成七了，是吧？另外呢，像全家福里边也有丸子，是吧？就是丸子这种东西，是吧？既好吃又好做，还扛时候，还解馋，
1: 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彩头。中国人喜欢
0: 圆
1: 的东西，
0: 对、
1: 嗯，
0: 圆润圆满都是这个意思，是吧？这咱们刚才啊用的比较大的篇幅介绍了一下咱们中餐最常见的一个菜，是吧？甚至比炒肉片、溜肉片都常见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丸子。啊，或者饭馆叫圆子这个菜，那么今天咱们具体要说的是什么丸子呢？哎，咱说的是淮扬菜里边的这个叫蟹粉狮子头，
1: 这就属于相对比较高端的了。
0: 对，也可以叫粉蒸狮子头。这个刚才咱们说了，咱们主持人说比较高端的，在咱们今天介绍的是有高端的，有中端的。还有适合咱们家庭，您自己能做，
1: 就我们在自己家里厨房就也能做出这个狮子头，
0: 哎、基本上像不像三分样。
1: 哦，
0: 当然咱们用的原料不同，可能从形状和口感上略有差别，但是它也得叫这东西，
1: 嗯，
0: 是吧？你不能这狮子头你给它改成羊头，这不是吧？它还是狮子头、
1: 啊。
0: 那具体咱就说说啊，这个蟹粉狮子头啊，蟹粉狮子头啊， 镇江和扬州那儿。镇江古称啊叫润州，啊，现在您看从扬州到镇江那道桥叫润扬大桥。
1: 嗯，
0: 啊，镇江呢也是非常有名的。镇江的菜的名气一点不在扬州以下，那地方山清水秀啊，人文资源丰富。咱们传说中的什么故事就发生在那儿呢？
1: 白娘子。
0: 对，水漫金山寺，
1: 嗯，
0: 是吧？那真是啊，人杰地灵，是吧？山清水秀。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是吧有兴趣到那儿旅游一下，这个到那儿不仅是吧可以看看它的湖光山色，
1: 嗯，
0: 还可以品尝它地道正宗的淮扬菜，
1: 嗯，
0: 啊，其中咱们就建议您尝尝这蟹粉狮子头，啊，蟹粉狮子头啊，这历史很悠久，根据这个书啊古籍的记载，这历史啊可以追溯到隋朝，隋炀帝他很好玩是吧，吃喝玩乐。就游到哪儿了呢？就游到了扬州了。然后呢，就要吃一些独特的菜，山珍海味都吃过了，独特的菜，然后他就出来说：“你扬州啊，当时有四景啊，四个景观，你就以这四个景观为主题，你给我做四道菜。”
1: 嗯，
0: 哎呀，这厨师也费了脑子了，是吧？做了四道菜，其中啊，哎。就有一道菜叫什么？叫葵花馅肉。葵花就是咱们说的向日葵那葵啊，馅肉就是那个猪肉、羊肉这肉。这个东西虽然没有照片是吧？但是根据史籍记载，实际上就是什么一个大肉丸子
1: 哦。
0: 只不过呢，他没有给它切成细丁，是切成的细的小段
1: 嗯，
0: 这样的刺棱着出来，你好像。葵花似的是吧，那样叫葵花馅肉啊，咱们四个这个菜啊，在那一当时就很流传的很广了。到这个唐代的时候呢，哎，这厨师呢就是以这个葵花馅肉啊为基础，哎，又发展从做工上更精细是吧，原来呢是细条，现在呢他把这切成细丁了，哎，再做成一个大肉丸子。当成这个葵花啊，然后用碎肉四边点缀啊，就好像葵花那个花瓣那样点缀啊。可是这么一弄呢，看着像葵花，有人一瞧说你这个不像葵花，那像什么？有点像狮子头啊，是吧？哎，就是咱们大石狮子那样的一狮子头。所以呢，哎，以后呢就不叫这葵花馅肉了，索性就叫了狮子头。
1: 哦，这是狮子头这个名称的由来。
0: 对。要是按时间算呢，从唐朝到从隋唐到现在是吧，也得这么一千多年的这么历史。
1: 就是这个菜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0: 对，这个菜咱们说很有名是吧？它有名在哪儿呢？主要是它的做工非常细。
1: 嗯，
0: 咱们说过淮扬菜的一个特点就是选料精、加工细。它和川菜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选料上。川菜是吧？包括重庆这个鱼菜，它在选料上不是太挑剔，啊，你什么它都能给你用上。
1: 夫妻肺片。
0: 哎，对，你这个粤菜，你看着那么高档，在选料上也不那么精细。
1: 只要新鲜。
0: 对，鸡爪子它都给你起个名叫凤爪，
1: 嗯，
0: 都让你吃。但是这些东西你在淮扬菜里边都没有。
1: 哦。
0: 哎，它都讲的是这个正宗的。都讲中当件儿，这个上边也不要，下边也不要，火腿都是上腰下腰去掉，我只要中间这段，
1: 嗯，
0: 叫火方，就火腿中间那块方的，所以它都是啊很讲究。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这个狮子头也是这样，从选肉的时候是吧，它就是很讲究。另外从配料上啊，它要配这个蟹粉，就是蟹肉干了，蟹肉打成那个粉。
2: 嗯，
1: 还要有啊，这蟹黄，蟹黄知道什么吗？
2: 嗯，
1: 哎，
2: 蟹的黄。
1: 对，蟹的黄就是那蟹籽、
2: 嗯、
1: 是吧？哎，还有的呢，它有的店呢做呢用虾籽，
2: 嗯、
1: 啊，也可以啊，性质都是差不多的。那它这肉呢用的什么？五花硬肋啊，五花硬肋啊，咱知道这个是肥瘦相间啊，那地方呢是吃的比较好。过去咱们说、
2: 嗯、
1: 要吃肉是肥中瘦，
2: 嗯，
1: 是吧？另外说过叫荤菜素做，素菜荤做，讲的都是你要有一定的这个脂肪，就是有肥的东西在
2: 内，滋润、啊、
1: 哎，它才滋润，才不那么干涩，不那么梗，是吧？这个菜也是，你别看是一丸子，但是它绝不用下脚料
2: 哦、
1: 啊，它用的都是正经好料，选这个五花啊，然后把那皮去掉啊，它。难在哪儿呢？不是说像现在啊，咱们啊切成大块放绞肉机里一绞，一开电门日出来了，就是那个绞馅儿。
2: 嗯，
1: 他这不是，他这叫什么？切馅儿，连剁馅儿都不是。
2: 哦，
1: 咱家里说剁馅儿包饺子，甭管羊肉也好，猪肉也好，

0: 是吧？说外边买的肉馅不干净，是吧？净是那个肉头，我自己剁啊，羊肉一边剁，你还往里再胆点水啊，胆水。顺便说一句，有人问我胆什么水，您别胆干水，就是说白水
1: 啊，
0: 您胆里边搁点花椒
1: 哦，
0: 花椒水，
1: 嗯，
0: 一个是压那膻气，再一方面出来那香，这个不搁啊，咱们说那羊肉馅饺子，咱们这个丸子这不搁是吧？先把这个肉啊切成薄片，
1: 嗯，
0: 再切成细丝儿，再切成碎丁儿。你看，你看这从刀工上来讲就很费事，很费事。
1: 这丁有多大呀？多大见方呢？
0: 这个这么说吧，你要是切一片儿，片儿的厚度1毫米左右。
1: 片儿的厚度是1毫米，
0: 哎，1公分切8到10片
1: 哦，
0: 你看非常细，然后照着这片儿的厚度，你再切丝儿，还是这么厚，然后再切丁，基本上还是这样，
1: 就1毫米多，
0: 1立方毫米吧，
1: 嗯，
0: 大概是这样，是吧？哎，立方毫米，这个咱们家里边，如果您刀工好，您可以直接切这个鲜肉；如果您刀工稍微差点，您给它稍微的动一动。
1: 嗯，这样好切，
0: 让它哎，别冻得死也切不了，让它能挺得住来，挺得住个儿，这样您切的时候好切。
1: 嗯，
0: 哎，这个把这肉是吧？头一步咱们说叫切做碎丁，
1: 嗯，
0: 不是绞成肉馅儿是吧？
1: 做狮子头的原料我们就基本准备好了哈，
0: 对，
1: 都切好了，1毫米见方的这个丁儿已经备好了。之后我们要怎么继续操作呢？
0: 那就该打馅儿了。打馅儿啊，虽然不是那么费事儿，但是在这个料上面是比较讲究的，啊，咱们刚才说了，把它切成碎丁了，然后呢，您搁到这盆里头，放什么呢？放蟹粉。
1: 嗯，
0: 蟹粉呢，就是干的蟹肉，给它啊弄碎了做成的粉，是吧？然后呢，放点盐，放点黄酒，
1: 嗯，
0: 再少放一点白酒，具体的量要根据您这肉馅儿的多少，然后呢。是吧？葱姜这剁成细米儿，再少抓一把一点的土豆的淀粉，
1: 哦，
0: 就细淀粉。然后啊，不是说拿筷子搅和两下就完，您呐拿手抄起来，要奔盆里摔，
1: 给它上劲儿。
0: 哎，让它上劲儿，
1: 嗯，
0: 啊，反复的这么着朝一个方向，比如抄起来顺时针的是吧？跟您左右手的习惯。比如说右手顺时针一抄，啪一摔，抄抓起来一把，啪一摔，抓起来一把，直到啊，哎，你觉得起了黏儿了，
1: 嗯，
0: 哎，这东西呢，你手指头往里插，不是呲楞一下就插进去了，哎，觉得有点东里边有什么东西嘬着你这手指头，
1: 哦，有点张力了，
0: 哎，对，这个时候它就上了劲儿了，
1: 嗯，
0: 就合适了，哎，然后呢，咱们给它做成大丸子，根据您家庭的容器的大小，是吧？您太大的个儿，您那个笼屉什么火不够的蒸不了，
1: 嗯，
0: 大概的数量1斤肉咱们出它6个丸子，
1: 哦，
0: 哎，这个儿就不小了，1斤肉6个丸子不小了，
1: 那熟了的话应该多大了？
0: 熟了的话大概小孩全都差点大一点，
1: 哦，嗯，
0: 这什么概念？外头您吃那个1两肉出3个丸子，
1: 哦，
0: 您看您这1斤出6个，那就是说什么呢？这是1两6一个，
1: 嗯，
0: 哎，就相当于一普通丸子的好几倍了，
1: 嗯，
0: 啊，那么您把这个弄好了之后啊，出了形了，然后咱不说那料里边还有那蟹黄呢吗？哎，您把那蟹黄啊圈着边，蟹黄别掰碎了啊，别掰得太碎成汁儿，圈着边放到大汤碗里头，
1: 哦，
0: 啊，把这刚才咱说这个肉丸子也放在里头，上屉蒸。那人说了，搁水不搁？不搁，搁什么还搁什么汤料？不搁，不搁。就这么蒸，这道工序就是为了给它蒸熟，就像蒸馒头那样蒸，蒸它40分钟。根据您家里火硬不硬，是吧？这气上的怎么样？蒸它40分钟。怎么叫蒸好呢？很简单，拿筷子往里一扎，比较容易的
1: 扎进去
0: 中间的心里头，这就行。如果到中间还费点劲，那就是还带生心呢，
1: 嗯，
0: 是吧？带点生心也不要紧，因为咱还有炖呢。
1: 哦，
0: 这蒸的呢不宜太大。太大了就给它蒸化了，到时候那您吃着吧，那里边那肥肉就少，您吃的是发柴。
1: 嗯，
0: 好，然后咱们就说这炖了，炖这时候它有其他配料是吧？咱们这边蒸了，这边您就准备其他的，像什么青菜心儿，现在好找的就油菜心啊，
1: 嗯，
0: 或是别的是吧？然后您先啊炒一下这油菜心儿， 啊，过去是讲炒，现在呢咱们减少用油量，您焯一下油菜心。另外找一个您常用的砂锅，找一个白砂锅，因为黑砂锅啊有的说不是太好。锅底啊，过去饭馆是放一张猪皮，
1: 嗯，
0: 这猪皮是专门垫着这个砂锅里头的。如果您没有这猪皮，那您啊，您垫一个小竹篦子，
1: 哦，
0: 您到卖那个餐具的地儿，它有那种东西，是吧？这就是为了防止在长时间炖的过程中啊，这个肉跟那个砂锅底
1: 粘
0: 扒上，
1: 嗯，
0: 然后您把那狮子头放上，最上面放上那个青菜，咱们炒好那青菜，再把锅盖盖上，开火。小火慢慢的炖，乌土坎慢炖，有这么一刻钟，不超过20分钟，您呢就可以揭盖了，关火揭盖。
1: 那我这炖的时候，这狮子头旁边什么都没有啊？
0: 不
1: 啊，
0: 您炖的时候您得续汤啊，这咱没说呢，这您得续汤，得续高汤，别续白水，是吧？哎，您得给它续汤，要不然就变成干锅包了。得续汤。汤呢咱们简单的说啊，如果说您现在高汤家里没有，咱们过去说过那个浓汤宝，也不妨稍微的借用一下。
1: 嗯，
0: 哎，这个
1: 弄半个浓汤宝，
0: 哎，然后这个炖那么一刻钟到20分钟，您再把那盖揭开，把那菜叶啊这个拿走啊，拿走，然后另码菜叶。
1: 嗯，
0: 在这过程中啊，您不是在这之前焯了这菜叶了吗？别一下都用在这里。头一次要那菜叶是为了借点那菜的那个
1: 鲜
0: 香
1: 味儿。
0: 哎，您上桌吃之前再码几个菜叶搁上，那就是为了配色，啊，和补充营养。您要是如果说家里人多，你就放一个汤碗里头走。如果说讲究一点，有那种啊个人用的盅。哎，
1: 一个人
0: 一盅
1: 一位，
0: 哎，
1: 啊，
0: 对，论位的盅上盅，您就把那个盅上上去。
1: 嗯，
0: 如果说过年，您俩也不用盅，也不用汤碗，您就连这砂锅一块端上去，
1: 这还有气氛哈，
0: 氛围就更好，是吧？这就是这个什么啊，做这个狮子头的做法。
1: 嗯，先蒸后炖，
0: 后炖。
1: 哦，
0: 哎，但是传统做法啊，它是不蒸，直接放到锅里头去炖去，用砂锅。哎，这个呢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它原汁原味。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吧，它容易给炖散了。
1: 对呀，
0: 如果你蒸一下再炖，哎，
1: 就
0: 容易，你看外形保持的比较好。所以呢，这个一般的来说，现在都是采用先蒸后炖。
1: 嗯，
0: 特别是饭馆啊，它是这样，一次它不可能就做一个，是吧？
1: 对，
0: 它要做一批几十个，它先都给它蒸出来。
1: 嗯，
0: 蒸出来之后吧，
1: 谁点
0: 下冰箱了？哎，
1: 哦，
0: 什么时候有人点，它拿过来，哎，它再一回热，再一加热，再给你出来。咱们如果是家里吃，特别是过年吃的，有时候挺忙的，也没有时间先蒸后炖，那么咱就可以直接就去炖。
1: 哦，
0: 这样也行，
1: 嗯，
0: 是吧？
1: 那刚才夏老师说了，说这个狮子头可上可下，可高可低哈。
0: 对，
1: 刚才您那是全套的啊，
0: 哎，
1: 淮扬菜里的蟹粉狮子头。
0: 对，
1: 如果我们家里做，可能也没有蟹粉啊，其他的那个刀工呢，可能也比不上餐馆，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降格以求，但同样可以做出这个狮子头呢？
0: 可以，咱们这有高中低三档。
1: 嗯，
0: 刚才咱们说是传统的高档的一个做法，咱们就说普通家里做，如果您也不是待客。或者说呢，也没那么多时间和那么多料，是吧？您说我为做这一个菜，我还就买蟹粉蟹黄，那怎么办呢？哎，有简单办法，那就是什么？您用那个咸鸭蛋黄，咸蛋黄。另外呢，也不用去切那个细丁的那个做那个馅儿，您就直接买那绞馅儿，或者呢，您不放心，您就买肉自己回家给它剁了。
1: 要绞馅儿，我买几分肥瘦的呀？
0: 那您就根据那馅儿。
1: 嗯，
0: 您根据您馅儿不行的话，您觉得它馅儿不够肥，您再单弄点肥肉一剁给掺在里头就行。但是哪点不能省，您加工过程不能省，摔打这馅儿绝对不能省。
1: 就是为了让它不散，必须得上劲儿，这道工序不能省。
0: 对，这个如果您省了，这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它就变成砂锅丸子，没有它那个人家狮子头那基本特点了。
1: 嗯，
0: 是吧？说到这儿呢，咱说一下，有的餐馆啊，它叫这个蟹粉狮子头。实际上啊，他用的就是咸蛋黄，所以您一定要问明白了，或者您看一看那价格，如果那个价格很便宜的，是吧？您拿现在的话来说，10多块钱一个， 这个选这个八成它就是咸蛋黄
1: 啊、哦。
0: 但是有的商家还不错，人直接给写上咸蛋黄狮子头。
1: 嗯，
0: 啊，您先问一问，不是说咸蛋黄就不能吃，咱家里咱吃的也挺好啊。

0: 哎，还找了口的呢。那要是正宗的淮扬菜的餐馆，这个蟹粉狮子头应该卖多少钱呢？如果您现在去镇江，去扬州一带吃，这一个菜大概五六十块钱。嗯，几个呀？一个，一个哈，狮子头嘛，就一个，嗯，五六十块钱。
1: 对对，
0: 多大呢？ 就是咱们说小孩全都那么大。嗯，当然了，他生的那么大，出来之后要大一些，出来以后啊，要大一些，大概就是像一个女孩全都那么大吧。嗯，是，但是它是正宗的，是地道的哈，五六十块钱您这个钱花的是值的。是，嗯，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淮扬菜中的经典菜品蟹粉狮子头哈，这道菜可高可低，您别觉得它特别高大上，家里就做不了，完全可以做啊。咱们只不过选材的时候用脚馅儿是吧？
1: 对，
0: 把这个蟹粉呢换成咸鸭蛋的黄儿。
1: 哎，另外您不蒸，直接炖。
0: 哦，
1: 这都是可以做家庭可以做的。
0: 对，而且我们自己加工，您觉得心里还踏实是吧？吃着还安全，如果还美味的话就更好了。
1: 这是一道非常适合节日吃的家庭菜，
0: 团团圆 美食的致敬。
1: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5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2: 欢乐什么？
1: 欢乐正前方。
2: 什么前方？
1: 欢乐正前方。
2: 欢乐什么前方？
3: 我太难了。
1: 欢乐正前方。
2: 好笑吗？
1: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人都到齐了，欢乐正前方开始。大家好，我是孔文。
2: 大家好，我是王哥。
4: 大家多多支持，
2: 哎，您多捧。
4: 文
1: 儿，
4: 我呀最近看了本书。
2: 哦，
4: 哎呀，那个深奥啊，它是关于理想。
1: 理想，
2: 哎呦，我感悟颇多呀。
1: 那敢问哥有何感想呢？说来听听。
2: 哎，我就等你问我这句话呢。这个理想啊，它犹如太阳，吸引地上所有的泥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
3: Yes。
1: 确实，理想是人生路上的指明灯。
2: 那我来问问你，
4: 文，
2: 你的理想是什么？
1: 还提理想？我跟你说啊，俗人一个。我的理想呢，就是多赚点钱，让我和我的家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2: 这想法非常朴实，那想赚钱太正常不过了，谁不想赚钱？我也想赚钱啊，这不能叫俗人。有句话不这么说的吗？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3: Yes。
1: 哎，对呀，要不咱俩能是铁搭档的，是不是？想法不谋而合。现在呢，他们都说叫明码标价的年代，就是有钱你才能够小傲娇。
2: 但是文儿，我也得给你浇盆冷水，你知道我这自动抬杠嘛，是吧？光靠打工啊，你是很难赚到很多钱的。你要想实现财富自由的宏伟目标，你从今天开始就不能当打工人了。
1: 那我可能得让你见笑了。那你说我又没什么赚钱的门路，那你说我不打工我能干嘛去呢？我还要真要学那广西老歌啊，我这辈子打工都是不可能的。
2: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没门路，我多呀。你不打工啊，你可以想办法出名啊。
1: 出名？我就是个普通人，我也不会唱跳rap， 我也都不会，我也不会什么打球，你让我干嘛？我咋出名啊？
2: 嘿，看你这榆木脑袋，鸡生蛋，蛋生鸡，鸡又生蛋，蛋又生鸡，这道理你不懂吗？
1: 啊，
2: 你好好想想哈，你出了名，那你就有钱了呀。你不出名，你上哪儿赚钱去呀？
1: 哦，我懂了，你的意思是，只要是我出了名，我就有了钱。那我出了名，我怎么就能赚钱了呢？
2: 嗨，出名当然就能赚钱了。你比方说那个啊，那姓唐的那个唐伯虎，你知道吧？
1: 啊，知道知道。秋香我也知道，江南四大才子，六如居士，那课本上都学过。
2: 秋香也是你课本上学的呀？哎，这个搭档的榆木脑袋还有劲儿。文儿，我再问问你啊，唐伯虎有名吧？
1: 那你废话，当然有名了。
2: 唐伯虎有钱吧？
1: 我只知道人家是很有名，
5: 我又没生在明朝。
2: 那个唐伯虎那些画你总知道吧？落霞孤鹜图，杏花茅屋图。
5: 我又没生在明朝。
2: 那个唐伯虎那些画你总知道吧？落霞孤鹜图，杏花茅屋图，春山伴侣图，这都是有名的呀。
1: 啊，那是我草率了，这些我还真知道。
2: 那我问问你，这些画值钱吧？按照2020年的行情，唐伯虎的画成交价1000万元以上。
1: 多少？这么值钱呢？我这辈子我估计我见不到那么多钱。
2: What？ 你好好想想，你画那画为什么不值钱？你画那画难道比唐伯虎画的差吗？
1: 那你哥你还真是我的伯乐。哎，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夸过我的画。果然呢，咱俩是搭档。那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也就不谦虚了。我承认我的画与伯虎平分秋色。
2: 哎，就是嘛。
1: 哦，
2: 你跟唐伯虎之间看似差了很多，实则呀就差了那么一丢丢。
1: 那照你这么一说， 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
2: 哎，有道理吧？
1: 嗯，
2: 这人要说你出名，你出名了，你不就自然有钱了？
1: 那按照刚才哥你说的意思，我出了名，我就把我的货也拿出来，我也一千万卖衣服。
3: 哦吼！
2: 你要是出了名，那得有多少公司找你拍广告
5: 啊？ Yes.
1: 那我又不是人家模特，找我做啥广告啊？
2: 您是名人呐，您知名度高啊，您影响力大呀。
1: 哦，那就是我有名之后，我就有了知名度，有了知名度就有公司找我代言。那我要想拍广告赚钱，我还得签约经纪公司，当上总经理，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理想要有的。
2: 哎呀，你这个榆木脑袋终于算是开窍了啊。
1: 那你赶紧告诉我怎么才能出名啊。
2: 哎，就等你问这句呢啊。跟你说文儿，你问我就算你问对人了。
1: 嗯，
2: 我一打眼看您这长相那就不普通，那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当明星的奇才。经我一番指导之后，你肯定能出名。
1: 是吧？终于有人发现我的潜力了，我也觉得我的才华被埋没了。
2: 你要是出名，这以后赚到的钱呢，咱俩可得分一分。
1: 嗯，哦，这些都不是事儿，可关键是你得先说说我到底怎么才能出名啊。
2: 告诉你怎么出名行，您得先给我2000块钱咨询费。
1: 干嘛呀？我这还没出名呢，你就找我。

0: 要2000块钱。
1: 哎呀，你懂什么？这2000块钱不是我收。我跟你说啊，我这为你出门得做前期准备。你这2000块钱咨询费，你说我给你这么多点子算不算钱？咱第一笔启动资金，咱是不是得先买个数码照相机？你数码照相机2000块你下得来吗？这礼拜里可能我还得搭钱呢。
0: 花2000块钱买那玩意儿干啥呀？我也不喜欢照相。
1: 谁说买相机让你照了？
0: 哦，那买了相机我不照，就是玩儿，是吧？
1: 买了相机你不照，我来给你照啊。
0: 给我照相干嘛呀？
1: 干嘛呀？我给您得来个写真集呀。您说您把那老头衫往那一脱
2: 啊，
1: 来两个妩媚的 pose， 开始给您拍照片。
0: 不行，这真不行啊！咱是正儿八经的老实人，那拍个写真的，你还要我衣服干啥？还要妩媚？这不行，做不来。我这倾城绝世的容颜难道还不够惊艳吗？还非要露点肉啊？
1: 这不高级定制，它都露点肉吗？哎呀，这都很正常。我跟你说啊，搭档，我知道，我特别懂你。你不就是想站着把钱挣了吗？是不是？
0: 那，啊、嗯，是。
1: 你想站着把钱挣了，你就得听我的。
0: 嗯，好，为了当上总经理，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我向金钱低头了。
1: 哎，那就得了吧。哎，来，这多摆出几种各种各样的姿势啊，我多给您来几张。
0: 我说这得拍多少张啊？
1: 哎、不多，也就20来张吧。我准备给孔文先出一套写真集啊，然后呢，把这照片啊，咔往上一放。第二天您就红遍全球了。
0: 红遍全球能这么快呀？哎，你真确定能火吗？哥，我怎么觉得你像在唬我呢？
1: 哎呦，现在是信息时代，等把那写真集传到网上，就凭您这绝世容颜，那一定会席卷一股潮流。有了这个热度，您就出名了。
0: 哦，这我就出名了。
1: 哎，您这一出名啊，您就不是您了。
0: 我不是我，那我是谁呀、
1: 啊？我是说啊，就是您出名之后啊，你就变了。
0: 我变什么了？
1: 变年轻了。
0: 哎呦，你可别拿我打岔，我都30好几的人了，还年轻什么？都奔40了都。
1: 哟，你怎么能30多呢？
0: 那我不是30多，那我应该多大呢？
1: 您今年呐，刚刚24。哦
0: 吼，还24，我自个儿都不相信啊！你说这24的小伙子有穿老头衫的吗？
1: 嗨，这你就不懂了。您那风格就是沧桑型，咱搞差异化竞争，现在满大街小鲜肉，您就走大叔风，咱这是老少年龄段通吃。
0: 好嘛，我这老腊肉也可以变型男。
1: 哎，我跟你说啊，出了名之后可不能再说自己是老腊肉了，您就是型男。您不光长得帅，而且啊，您还一直都单身，不娶媳妇儿。
2: 哦吼，
0: 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这行吗？之后继续咱们的欢乐正前方。

0: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1: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2: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3: 欢乐什么？
2: 欢乐正前方。
3: 什么前方？
2: 欢乐正前方。
3: 欢乐什么前方？
4: 我太难了。
2: 欢乐正前方。
3: 好笑吗？
2: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
3: 哎，欢迎大家继续欢乐正前方啊！我是王哥，
2: 我是孔文。你等等啊，我怎么能一直是未婚呢？这和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啊。
3: 小了，你看你格局又小了，不是？你想啊，自打你出名以后，那有多少小姑娘都把你当成他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啊？那叫什么？那叫女友粉儿。这女友粉儿要知道你结婚了，你让他们怎么办呢？
2: 我的粉丝这么疯狂啊，那我还真不能说我结婚，处对象的事儿。突然我感觉就是有一种责任特别大的感觉，我身上背负的可是多少粉丝的爱呀。
3: 哎，这话说对了啊，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文儿，你要是想赚钱当然得辛苦点了。
2: 为了赚钱，为了走上人生巅峰，为了我的家人，我忍了。
3: 哎，对了，哎，您呐，不光不能说谈恋爱的事儿，这以后生活习惯也得改。
2: 这生活习惯哪儿是这么容易就能改的呀？而且我这，我还是觉得我和明星赚钱不沾边。
3: 嗨，生活习惯当然得改了，当明星就得改，明星效应你懂吗？出了名之后，那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着喜欢您的无数个粉丝们。
2: 我的一举一动都影响他们，有这么夸张吗？我害怕。
3: 那可不嘛，作为一个优质的全民爱豆，您那生活习惯会被无数个粉丝们所

0: 效仿模仿，哎，他就有这么夸张。
1: 哎，那看来这当明星也不容易啊。那哥，你说我怎么改变呢？
0: 你别着急呀，我慢慢跟你说呀。咱就先说说您这饮食习惯吧。
1: 啊，
0: 文儿，你就说你现在最爱吃的零食是不是薯条？
2: 哦吼，
1: 薯条？那都是小孩吃的，我这么大了，我不爱吃那玩意儿。嗯，
0: 你怎么能不爱吃薯条呢？您爱吃，您非常喜欢吃，而且您爱吃那薯条还是小猫牌薯条，那就是您的最爱。您不吃小猫牌薯条，您的生活就没有了意义，您的生活就没有了前进的方向。
1: 那合着我这生活就是为了吃薯条而活着？
3: 嗯，
1: 不吃薯条，我的人生就没有前进方向，就没有意义了？
0: 格局又小了不是？让您吃小猫牌薯条，那不是为了挣钱吗？
1: 那我赚不赚钱跟我吃薯条有什么关系啊？
0: 嘿，这话说当然有关系。文儿，你可是小猫牌薯条公司的形象代言人呢，你不吃薯条怎么能行呢？
1: 那我就得天天吃薯条啊。
0: 你想天天吃小猫牌薯条，您粉丝受到您影响，天天跟着您一起吃小猫牌薯条。
4: Oh, no.
0: 这薯条销量能有多大？销量上去，您那钱不就来了吗？
1: 好嘛，我这纯属想钱想疯了。
0: 不光是零售啊，您每天吃的主食那是欧式大面包。
1: 我还要天天吃面包啊？那我请求吃面包的时候您给我来杯水行不？
0: 哎，别着急呀、啊，您喝的不是普通的水，您喝的那是老牛牌酸奶。
1: 好嘛，还得喝酸奶呀、啊！我平时我都不怎么碰酸奶。
0: 开始你就得碰酸奶了啊！除了吃的，您平常那衣着也得有讲究。
1: 这也要讲究啊？
0: 当然得讲究了。您就看您平常穿那老头衫，土不土啊？
1: 这我这身穿着舒服啊！你再说了，那不穿我这身，那我穿什么呀？
0: 您应该穿大金鱼牌裙子。
1: 你等等等等等等。像话吗？这男老爷们儿有穿裙子的吗？
0: 嗨，您这不是为了赚钱吗？人大金鱼公司给的钱多。
4: Oh, no.
1: 那我也不能穿这个。
0: 哎呦，您就将就了点啊。
1: 不行，我说什么僵不住了。
0: 哎呀，您再忍会儿吧，反正都忍这么长时间了。记住啊，您最喜欢穿的是鸵鸟牌丝袜，长颈鹿牌长靴。您刷牙用的是啄木鸟牌洗衣粉，您洗脸用的是老猫牌酱油。您有病啊，要吃起死回生丹。您一边吃还得一边说，哎呀，果然是好药啊，我多年的风湿病，腰腿疼，腰间盘突出，肩周炎，高血压，心脏病，便秘腹泻全好，真是神药啊。
1: 停，哥，你别说了。
0: 怎么了您呢？
1: 我不干了，我还打工去。
0: 别介呀，你想想赚到了钱之后的事儿。有钱之后你打算怎么花？
1: 那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有了钱之后我就想让我和我的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哎，你再具体点啊。那个，假如啊现在让你赚着钱了，文身家过亿、你看没看过那夏洛特烦恼
1: 啊？
0: 哎，你看没看过西红柿首富
1: 啊？
0: 有了钱之后您就照着他们那种画法画啊，一只胳膊上咱戴十几只百达翡丽啊，脖子上挂着一条胳膊一样粗的金链子。
1: 那这都2021年了，能这么打扮吗？再说了，铺张浪费咱绝不可取。
0: 有了钱您不花，您不浪费，那不就成了银行账户里一串数字了吗？
1: 好嘛，你说了这么一大圈啊，哥，我算是明白这明星该怎么当了。等有了钱，我是不是还得准备一个自我介绍啊？见到一个人我就这么说，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土豪，我呢吃饭不点菜，我只点厨子，车子没多少，司机我有一大排，我数钱我都不用点钞机，我都用麻袋往上装，这就是我，是不是啊？简单而又平凡的生活着。
0: 有钱就是任性哈，看来文儿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土豪。
1: 嘿嘿，我是如假包换的土豪，不信您来可以扫一扫我身上的二维码。
0: 哎，这倒不用啊，看你身上那大金链子小金表我们就知道了。
1: 哎，我该醒醒喽，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县城里的孩子，我爸也不是当官的，也不是做生意的，就是种田的。我家有车子，是每天充电的那种，我家也有房子，现在呢还是租的我们家邻居的。我们家呢也有存款，但是可能只够买几瓶雪碧的。我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打火机还有充电器。
0: 不至于啊，不至于啊。
1: 那当然不至于了，我这也是夸张。

0: 的手法吗？我算真正的明白，当明星当土豪真的不适合我，要实现理想咱还得脚踏实地，打工也有打工人的快乐，我知足我常乐。
1: 快乐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此前的节目中，我们播出了吴林的散文《郑敏的花园》，为大家介绍这位杰出的女诗人。从我们的介绍中，大家可以了解到，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岁月，对于郑敏成为一位诗人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一起欣赏郑敏的散文《回望我的西南联大》的下半部分，看看他留下了哪些关于西南联大的宝贵记忆。
4: 当时考入西南联大的学生可以说都是全国各地很优秀的学生，学生们也很有个性。那时候的学生比起今天实在是太少了，工学院的学生是最多的，总共也不过四五百人，文法理三个学院加起来也不过七八百人。我们哲学系是文学院的，一个系不过十六七人，经济系人最多，可能大家考虑经济系出来好就业。在我看来，联大的学生真的很潇洒，就如同野地里的花花草草一样，肆意地生长着。我们经常是喜欢的课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因为老师上课从来不点名，不记考勤，课堂讨论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观点可以与老师相左，甚至指出老师的授课错误，可以随时听各种立场、各种学术流派的公开演讲。课外也很自由，联大师生课外喜欢泡茶馆，边吃边看书、聊天、讨论问题等，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有时候辩论起来各不相让。联大学生学习刻苦，但也有自由散漫者，每人都我行我素，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
3: 那时

0: 我旁听冯至先生的歌德和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这些文学课自然都是当时喜爱中外文学的学生心所向往的。冯至是我们的德文老师，要求极为严格，他最像现代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听课的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非常之慢，特别爱写黑板字。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接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我留美回国后还见过沈从文，一次西南联大的校友诗人袁可嘉请我去家里吃饭，巧遇沈从文。席间沈从文突然问，你们记得有个写诗的郑敏现在到哪儿去了？我心中窃笑，沈从文只记得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频频发表诗歌的郑敏，却不记得我还当过他的学生呢。这些课丰富了我当时年轻的想象力，加上昆明是一个这样迷人的地方，使得我不得不找一种方法抒发我的感受，这样我就开始写诗了。
1: 九叶集中收录的我的诗《金黄的稻树》是被读者所熟知的一首诗，就是在那时候写成的。金黄的稻树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黄昏的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暮色里远山围着我们的心边，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至今一回忆起昆明的石板路、石榴花，突然来又突然去的阵雨，人字墙头的金银花和野外的木香花，还为之心旷神怡。那时我所写的鹰和马确实都是昆明蓝天上和入目小巷里的食物。记得我是用一个小纸本记下这些不知不觉来到我想象力光圈内的短诗。1949年出版的我的诗集将这些短诗中的很大部分都收录了。
0: 当时西南联大的诗歌创作空气是非常浓厚的，因为在联大执教的老师中就有冯至先生、闻一多先生、陈梦佳先生、卞之琳先生，还有云南大学李广田先生等，都是知名诗人。可以说云南在上世纪40年代云集了整个中国新诗各阶段的主要大诗人。在大学一年级阶段，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费明，也就是冯文炳等人的新诗进入了我的阅读范围，但是真正进入我的心灵还是二年级的一个偶然机会。作为一名哲学系学生，学校规定必修德文，当时有两个德文班，而我被分配到冯至先生的德文班上。这个偶然的决定和我从此走上写诗并且写以哲学为近邻的诗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我从那时起就在冯至先生的14行集中找到了自己诗歌的最终道路。
1: 当时的冯至才步入中年，虽然按照当时的习惯穿着长衫拿着一个手杖，看起来却是一位年轻的教授。冯至在课堂上的言谈真挚诚恳，更是充满了未入世的青年人的气质，他总是笑容可掬。老师们的驻地思家营、骚子营就在学校附近，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先生都住在附近。联大的逼仄和跑警报的日常活动使得师生在课外相遇的机会很多，学生们也常去老师家中，我们班上才四五个人，师生亦是有朋。我有相当一段时间经常去冯至先生在前局街的寓所，坐到很晚，谈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卞之琳等人有时候会去看冯先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坐在边上听，一言不发，他们也不会赶我走。由于那时我的智力还有一些混沌未开，只隐隐觉得冯先生有一些不同一般的超然气质，却并不能提出什么想法和他切磋。但是这种不平凡的气质对我的潜移默化却是不可估量，那种感觉几乎是我的处女作诗集1942至1947的基调。
0: 在我大学三年级时，一次在德文课后，我将一本窄窄的抄有我诗作的纸本在教室外地上，请冯至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课后，

0: 后，先生嘱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后，先生站在微风中，衣襟飘飘，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将我的诗稿小册递还给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蔼而真诚的声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我听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直到先生走远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我想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我和诗歌的不解之缘。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在写新诗方面，无意中走上了冯至在十四行集中开创的那条中国新诗的道路。套用德里达的一句话，柏拉图和老庄永远出现在我面前，而我总在倾听他们和缪斯的对话，并且寻找表达他们对话的汉诗艺术。
1: 好了，郑敏的散文《回望我的西南联大》我们欣赏完了。郑敏在文中一再提到西南联大自由的学术氛围和教授们的独立人格所形成的独特的学术气质对于自己的人生的重大影响。大学时期是人格形成的阶段，也是人生道路选择的发端。这个时期的教育应该不止于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更多的应该是教师的言传身教，学生的思考感悟和师生的交流沟通。以现在的招生规模，做到这些自然比以前要困难，但是也并非完全做不了。从教师的聘用考核标准到学生的选拔培养方式，我们都可以从历史的成功经验中吸取更多营养。下面我们一起欣赏郑敏的诗《戴项链的女人》。戴项链的女人是郑敏欣赏意大利画家莫迪里阿尼1917年创作的同名画作之后创作的。
0: 戴项链的女人，火红的头发，一朵燃烧着的大丽花，长在黑色的土地上。那黑丝绒长袍裹着秋天的身体，下溜的半露的肩，微胖的肩膀，和那连接着思维和躯体的细长棕色的脖子，腰仍在流连着少女的年月。深峻的一双黑眸子，醒悟了的意识又被世纪初西方的迷惘催眠。怔怔的半垂着的视线，然而眼睑却没有松弛，时间的脱节引起了肌理的失调。仿佛感到法国梧桐的大叶子在变硬，太阳是午夜后的舞会，大丽花和月季这不知疲倦的舞伴还在拼命地唱跳和呼喊，然而夏天终于是被摔弃的火箭，项链断断续续地挂在胸前，珠子、希望、眼泪、多情的凝视都从这胸前滴下。当黑色的丝绒长袍裹住秋天的身体，而大丽花仍在燃烧，火红的头发从粉红色的婴儿走向长着鹰爪样关节的风湿老年，他正瞧着一扇半开的时间的门，从那里通向晚霞消逝后冷静的晚空。
1: 再请欣赏郑敏的诗《树》。我从来没有真正听见声音，像我听见树的声音，当它悲伤，当它忧郁，当它鼓舞，当它多情，时的一切声音，即使在黑暗的冬夜里你走过它，也应当像走过一个失去民族自由的人民。你听不见那封锁在血里的声音吗？当春天来到时，他的每一只强壮的手臂里埋藏着千百个啼扰的婴儿。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觉过宁静，像我从树的姿态里所感受到的那样深。无论自哪一个思想里醒来，我的眼睛里遇见他，屹立在那同一的姿态里，在他的手臂间星斗转移，在他的注视下溪水慢慢流去，在他的胸怀里小鸟来去，而他永远那样祈祷沉思，仿佛生长在 永恒。

0: 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如果说我的人生是一轴画卷，那它一定是幅山水画，充满了诗情哲意。我想在这幅画卷上，西南联大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一笔几乎奠定了我一生的诗哲使命。1937年抗战爆发时，我年高一，我们全家先从南京出发去了庐山避难，过了暑假又坐船到了重庆。在重庆我就读于南渝中学。1939年我19岁，顺利考上了西南联大。我和父亲一位朋友的女儿作伴，她也考上了联大，坐着被当地人称为黄鱼的货车，从重庆出发，经过贵州到昆明。记得夜里在贵州一座顶高的山上，司机突然就停下车来，站在车外欣赏起风景来。其实那时挺危险的，但并没有恐惧感，好像那时的人都比较淳朴，并无险恶。这样一路颠簸，偶尔停靠在耗子横窜的阴森小客店，后来终于到了昆明。小时候我就知道北京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京有南京大学，都是很有名望的学府。可是在昆明的联合大学却给了我别样的印象。西南联大当时的校舍非常简陋，我们文科的教室就是几排铁皮房子，弄了一个拱门就全当校门口了。没有正规的宿舍，很多老师和学生就在学校外面租民房，清贫且不说，还要时常躲避飞机的轰炸。尽管如此，学校里却聚集了国内顶级的教授和大师，他们思想敏锐，学术空气活跃，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罕见奇迹。
4: 在西南联大报到时，因为想到自身哲学很困难，我就临时决定不入外语系，改修哲学系。初到联大，我发现那是一个很松散的地方，给你很大的学习、思考和自由交流的空间，比我们现在的大学自由多了。首先，联大的管理很自由，这为学习自由提供了很大的保证。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普遍和容易。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只填了一张表格，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要求。好多人入学后发现自己不喜欢原来所报的专业，可以随意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但大家丝毫也不敢松懈，因为转系虽然自由，但要是考试不及格，可能会被开除。我想，这是因为联大继承了北大学术自由的传统，也延续了清华严格的校风吧。
3: 联大的自由不等于放任，自由也并不代表没有要求。现在想想，实际上是外松内紧。联大对有关入学、注册、选课、转系、请假、退学、考试、毕业、学位、留级等都有严格规定。学校考试要求极严，教师评分标准较高，每次考试下来都有很多不及格的学生，如必修课考试不及格需重修，不能补考。大一的学年考试很严，有三门课不及格者一律开除学籍。联大实行的是学分制，学生有较大选择权，除共同必修课外，大约一半课程可根据自己的特长与兴趣跨专业或跨系选修。文学院要求4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我上哲学系的时候，对专业的学分也有很多详细的要求。联大没有统一教材，甚至当时许多课都没有课本，教授们都重创新，以讲自己的教材为荣，讲现成的教科书为不光彩，这也是其他大学稀见的。老师们主张培养人的个性，不用相同的模子来教育人。哲学课上，老师讲他在哲学上思考的每一步，学生也听得其乐融融，仿佛有很多种子掉到了土地里，这些种子在日后生根发芽。
4: 联大规定，文科学生必须选一门自然科学，理科学生必须选一门人文科学，

0: 目的在于培养通识人才。当时所有的文科生都要读李海宗编的《中国通史》，蔡维藩编的《西洋通史》，哲学系学生必须要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冯文乾先生的《西洋哲学史》，高年级学生必修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郑新先生的《康德》，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可以说，这些课将哲学与我的人生结合在一起。虽然我一生从事的不是哲学，而是诗歌和诗论，但这个根是深深扎在哲学上的。入学第一年，英文、国文都是重点必修课，必须学好，这两门不及格不能升级。一年级语文课教师记得有余冠英、李广田、沈从文等十来位，英语教师有王佐良、李富宁等十来位。这些教大一英文国文的教员后来都成了知名的诗人、专家、学者。当然，您要是修习哲学这类涉及国外学识的专业，还必须兼修德文，因为你必须要读一些德文的原著。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不同，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记得经济系陈岱孙教授开财政学，这是一门既有理论又要联系实际的课程。经济系的同学说，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假若我当财政部长。我想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既有个人的努力，也与学校鼓励创新的学风有关。
1: 因为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学校，所以在管理上也比较自由。当时的三校各推了一人为学校校务常委，清华的梅贻琦，北大的蒋梦麟，南开的张伯苓，三校常委集体负责领导学校，常委的长期主持人是梅贻琦校长。因为三所学校都有各自的办学特色，治理学校的风格也迥然各异，如今因着特殊的情势合并在一起，大家为了保持平衡，形成了西南联大独特的精神，那就是包罗万象，百家争鸣。记得我刚入校时，当时的教育部曾对全国所有大学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考核方式、教授聘任等做出了硬性统一规定。当时联大的教授会明确表示拒绝服从。当时的意见书上有这么一句话，让我们学生记忆深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规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我想当时西南联大敢于坚持办学原则立场，既与三校的自治传统有关，也与联大教授们的独立人格有关。
0: 当然，这也与当时的时代有关。原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先锋力量，可以说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根据地。三所学校合并，大家也循着科学与民主的方向办学，教学内容包罗万象，通识教育和精英化培养并行，教学方式百家争鸣，不强求纳入一个模式。那时正处于抗战时期，是中国最复杂最严峻的关头，学习环境亦十分艰苦，教舍很破，一面墙围着一块荒地，后面都是坟，铁板盖着的房子有门有窗，但窗子上没玻璃，谁迟到了就得站在窗子边上旁听吹风，逃警报是经常的。警报一响，老师和学生一起跑出铁皮教室，跑到郊外的坟地底下趴下来，只见得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飞过。图书馆是一个很大的桶仓，藏书很少，也没有上架一说。记得西洋哲学史大家都要抢着看，走进食堂大家站着吃饭，挑着米饭里的沙子、小石头和稗子，所谓蔬菜都是很轻的汤水飘着几根菜，肉是不常见的。
1: 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我们非常幸运，因为在我的老师里有很多大师。冯友兰教我们中国哲学史，他独创的人生哲学对我影响非常大。郑熙专门研究康德，汤用彤教魏晋玄学，冯文乾是南开大学的教授，教西洋哲学史、美学。后来还从维也纳回来一位老师，教得非常现代，我都听不太懂。几乎那个时代所有的哲学大师都给我上过课，受益极深。老师里挺多怪人的，闻一多先生很

0: 奇特，一边叼着烟斗一边讲课，黑板上一个字也不写。他讲课观点很犀利，有一位罗庸先生和他的观点非常不一样，学生们经常两个班串着听，有时候大家在课余时间讨论两个人的观点，争执得不可开交。
1: 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教授，他这个人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所有的教授跟自己所思考的问题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这个问题的化身，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的熏陶极深。我就生活在一个浓厚的学者的文化艺术氛围里面，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是从这里来的。西南联大的教育就有点像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们走来走去，老师整个的就成为思考的化身，这种精神是我以后的任何学校都找不到的。从教学方法看，联大的教授们注重启发式教学，如预先指定相关参考书，提出一些供学生思考的问题，然后学生带着问题看书。上课时，老师边讲授边与学生议论，向学生介绍自己的研究体会，或是组织课间讨论，教师引导启发。许多教授还抽时间对有研究兴趣和学有专长的学生予以专门辅导。名师授课，由于课熊掌不可兼得，只好抽空旁听，于是时有爆棚现象，旁听人数课熊掌不可兼得，只好抽空旁听，于是时有爆棚现象，旁听人数竟达数百，以致有的教授不得不三溢教室，最后只好在露天上课。
0: 好了，郑敏的散文《回望我的西南联大》，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文章有很多，记述西南联大历史的专著也有不少，近些年又出现了一些影视作品。郑敏的这篇属于回忆录性质，虽然不免零散琐碎，却也生动亲切。关于西南联大的教育观念与教育实践，我们还应该好好的研究和继承发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
3: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伴随着一首鹿晗的《勋章》，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追梦的人。曾几何时，你会感觉到前路迷茫，但是又不忍放弃，你也想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去追求属于自己的那片天。我刚才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各位好像已经能够从这种语境想念出一个歌词的那个声音。我们今天带各位一起坚守梦想，成为在音乐里那个勇敢追梦的人。第一首歌，周杰伦的《蜗牛》，刚才我讲的那个熟悉的境，全部在这个歌词的里面。

台湾歌手郑智化是一个身残志坚的榜样。他曾经在浴缸里洗澡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幻想自己是一名勇敢的水手，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的歌曲也唱出了很多年轻人追求梦想的心。郑智化坚强的声音，水手，希望你喜欢。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去改变世界，但是我们能够坚持的是以柔克刚，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有时候我们要以自己的刚强慢慢地去克服这个世界与我们的坚硬。追梦的人呢，你是否孤单和彷徨呢？坚持下去，你和你自己的倔强一起上路。

风马，藏语有时候称之为祈愿幡，这是人对自然界和生命的一种礼赞。即使追逐的一切如晨露和电光，也要把悲歌且欢唱。人生不只是那些寡淡的柴米油盐，还有一种放荡不羁的奔跑，充满世界的微笑。郑钧把风马两字的禅意和摇滚的精神一起超越了一下，来一次自我精神的升华和自我的超越。郑钧带来这首《风马》。

0: 太刁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也不要心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会成为悲切的怀念。不要害怕，几处挫折，几处成长。张韶涵的《不害怕》，希望你听到之后，也得到力量。

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追梦的人。没有星星的夜晚，从来不是一个浪漫故事的开端。阳光灿烂的日子，永远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个对象。黑暗总是会被黎明驱逐，正日波折人生的背后，总会隐藏着希望的种子。张靓颖带来《破晓以后》。

小时候你总想做一个科学家，长大了你想做一个快乐的自己。时光流转，梦想总在变化，但是你要始终记得，不要走得太远而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要出发。范玮琪最初的梦想，希望你也能喜欢。

如果摇滚是对这个世界某些部分的颠覆，那五月天就是对于这个颠覆的部分再颠覆。五月天带来离开地球表面。

时间过得很快，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充满鲜花的世界始终是在那里，我们也朝着梦想而奔跑，带着赤子的骄傲。最后一首歌曲《追梦赤子心》。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5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萨摩。

有记者曾经问到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陈振川，萧敬腾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陈振川回答两个字：拼命。他曾经力邀萧敬腾来主持音乐颁奖，当时呢，萧敬腾觉得自己完全不是那一块料，为了请陈振川把控自己的音乐专辑，所以他才硬着头皮接下了主持的任务。由于压力山大，忙到暴瘦，颁奖礼上呢，大家发现主持人啊比嘉宾都还紧张，不过大家还是认可了萧敬腾的努力。

2010年，微电影《老男孩》走红网络，两个迷恋 Michael 的平凡人，为了致敬偶像也追逐梦想，在经过一番磨砺之后呢，登上舞台，这是影片带给观众的故事。而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一致认可，就在于肖央和王太利接地气的相貌和表演，像极了生活当中每一个心怀理想而又不甘普通的这样的平凡人。同名主题曲当中，平凡人的梦想再次被升华，追逐付出，青春成长。3分钟时长的歌，包含了几乎所有80后成长路上的真实经历。

你知道吗？其实你爱的那个人原本也就是个凡人，是你的注视让他镀上了金身。你以为他浑身散发着光芒，其实那只是你注视他时他眼里的光。所以爱人者比被爱者更有福，因为啊，有魔力的人是你呀。

0: 周杰伦的歌很有魅力，包括现在呢，即便是他一年发1到2首歌，每一次新歌上线呢，都是全民刷屏。不过周杰伦出新歌啊，可以说这几年完全是看他心情来的。新歌呢，不用粉丝催，他自己会发预告。那一出售呢，就是霸占各大音乐榜单，看来他的影响力是依旧不变。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希望我们都遇见这样一个干净的人，没有蓄谋离开的心思，没有藏着掖着的行为，忠于一个只把真诚给你，阳光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的人。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音乐节目，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个世上就没有不带伤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请相信，真正能够治愈你的只有你自己。所以我们不去抱怨，也不要怕孤单，努力的沉淀。世间皆苦，唯有自渡。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人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林宇春似乎自带巨星范儿，完全不需要包装就有着很好的表现。他自己其实就是乐坛的标杆，歌手必须拥有自己的颜色，林宇春恰恰就具备这一点。春天的

0: 什么是最好的爱呢？我们在音乐当中是不是也可以讨论这个话题？我想应该是给你力量去做你自己，这就是最好的爱了。如果一份情感让你很累，没有安全感，那它就是让你内耗。如果一份爱让你越来越自信，那它就是在滋养着你。最好的爱不是给你海誓山盟，而是给你力量去做你自己，你觉得呢？
1: 不愿

歌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

0: 时光里的印记。
1: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0: 光影中的传奇。
2: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3: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4: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0: 点亮银幕，
5: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0: 洞见人生，
6: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0: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7: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0: 影视非常道。
8: 这一次，
9: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0: 三。
11: 我是张帆，欢迎大家。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马蓉蓉，欢迎马老师。
12: 谢谢张帆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最近或者说近些年以来，我们也经常会思考或者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每次我们原来说这个未来以来，觉得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词儿啊。
12: 对，
11: 未来以来，好多那个广告啊或者宣传片里面都用。
12: 是。
11: 今天你看这个好像人工智能这个驾驶，你说未来以来他们都来了，我上哪儿去？所以有的时候免不了有一点小小的担心。但是刚才听马老师讲到人工智能和我们今天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包括工作当中运用，您还是叫对未来的乐观派啊。
12: 就是我不是说对未来的乐观派，就是我觉得未来其实是掌握在人的手里的。因为那个就是我因为去上了那个大模型班嘛，所以我就关注了一些 OpenAI 的新闻，然后也关注了一些这领域的东西，然后最后就发现呢，就是其实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里，它一直就有两派，一类就是这种纯粹的这种技术派，一类是属于这种伦理派。然后技术派呢，然后它就是说，这种就是完全是把这个希望就是寄托于就是机器本身自己的这种更新迭代啊，就是他认为就是说，这个技术，然后只要它发展到一定的这种就是比较就是很高的这个层次啊，然后那它就是一定会就是带来一个全新的未来，就是人们不用过分的担忧。然后但是另一部分呢，就是这所谓的这种伦理派，他就是认为呢，就是正是因为这种人工智能它自己本身存在这种无限发展的空间，那所以将来有一天呢，就是它跟人类的这个生存空间它肯定会发生矛盾和冲突，那所以我们就要从现在就要给这个人工智能就是装上笼子，就给它装上防火墙，让它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就是包括终结者回来要干掉人类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然后所以呢，就是包括我们知道这个 OpenAI， 然后它在前年的时候它发生过一次宫斗，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就是掌门人奥特曼，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总工程师之间就是发生了分歧，然后最后它这个总工程师然后率队出走，然后最后投奔了那个这个马斯克，然后那个重新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啊，然后就是基于这两种。一个是纯粹技术派，然后一个是所谓的这个伦理派，就是基于这两种想法。
11: 底层的观念和底层的这种判断不一致。
12: 不一致啊，然后但事实上因为你想就是其实就是到现在就是人们不是一直是在讲一个这种机器人威胁论嘛，就是说将来等有一天这个 AI 它的这个自身的能力发展到远远超过人类的掌控的时候啊，然后它会起义是吧，它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然后它会反过来去奴役人类，然后呢就包括现在就是也有一些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就时不时的然后会听到各种小道消息说这个就是人工智能它其实它现在已经具备了智力和情感啊，然后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没有能够去及时的去发现。
11: 对，
12: 然后所以现在技术界就是有两派，一派就是他就是讲就是不要想太多，然后你就去发展技术好了，然后另一派人就是在讲就是你现在你就要去给他就是就是在从底层逻辑的设计上，然后你就要把这些风险全都给摒弃。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我自己的这个看法呢，我觉得它将来这个最核心的矛盾可能可能还不是人类，还就是能源啊，就是我上面就说
11: 它费电，
12: 特别费电，它不是一般的费电，它是特别费电啊，然后它那个能耗可能高过就是人类目前就是有的任何一种机器。
11: 所以他们现在认为其实很多这个你比方说国家地区之间的对未来的这种竞争，其实是因为基于 AI 它所需要的能源的竞争。
12: 对，就是除非说有一天然后人类可能在月球上找到一种什么新的

0: 能源，然后这个东西它能够就是代替到电啊，然后否则的话我们担心的那个未来可能还没来，然后就因为地球能源耗尽，然后
1: AI 也就算了，
0: 对 AI 也就算了。
1: 刚才说这个大的这种背景，其实我们回到刚才这个主题，就是一键成片，我们运用到影视这个创作当中的时候，那影视行业这个工种非常多，我们刚才说你编剧导演对吧，这个剪辑师，我们说演员等等等等，这么多的这个工作岗位，对 AI 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担忧？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啊，不但是我们在担心，我们刚才说新闻人在担心啊，那么对于这个演员来讲，对于这个影视工作者来讲，对他们其实也是构成了一些小小的，我们不叫威胁吧，一些冲击。
0: 对，因为我刚才说，就是其实我还有另外一只脚是踩在这影视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编剧，然后包括我的工作的性质，然后我也是和这个大量的这个创作者然后再打交道，然后我的很多朋友就是包括编剧也好，包括导演也好，他们其实也是前两年早就开始用 AI 来辅助他们进行创作了，
1: 也有共创。
0: 对，然后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叫那个张科，然后他是那个志愿军的编剧，然后张科，然后他其实他也是跟我差不多22年前后他就已经开始那个用这种就是就 AI 技术，然后来帮自己在整理资料，因为他就作为一个编剧，他要看大量的资料，然后他会把这些网上的这些资料，然后他就都就是先输入到就是什么文心一言，他一开始用的是文心一言，
1: 对，
0: 用文心一言，然后就让文心一言帮他去梳理，就提炼重点这些，然后我在写文章的时候，然后其实我也会用，但我用的是质朴青言。我自己问用我用的是质朴青言，因为质朴青言说实话，哎呀，我不是在帮他打广告，其实质朴青言然后确实是和 OpenAI 距离最小的，就国内的软件，就是他跟那个 OpenAI 他的距离是最小的。
1: 您用它做什么？
0: 就是我用它来就是帮我去整理资料啊，然后就是包括就是我让它就是帮我去它会帮我那个，就比如说我要写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啊，然后我会看看，我会把这个文章的要点我输入给它，然后看看它有什么想法。哎，你别说，就是它有的时候它那个点然后对我是挺有帮助的。
1: 你就像是在跟一个人来征求意见。
0: 对对对，
1: 征求他的建议。
0: 对他，因为他能告诉你的其实很简单，而且他都是那种就像公文一样，就像说明书一样那种，就是特别机械的，特别简单的。但有的时候他那个点，然后他会让你说哦，那原来这件事还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原来这件事可能还能从这个视角，然后去想，就是他有时候他对你来说，他确实是有一个激发。
1: 那么编剧的是就是编剧工作，也可以利用这一点。
0: 编剧也可以，然后我有一个那个导演朋友叫刘苗苗老师，然后我们在他家，就是他给我讲了一个他的新片的那个设想，然后当时我们说呢，要不然就是看看 DeepSeek， 然后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想法，然后就把那个就是大致的那个想法，因为一开始的那个创，大家都知道创意其实就是一两句话的意思嘛，然后就把那个创意给输入进去，然后 DeepSeek， 然后他当时就给他生成了一个剧情梗概。哎，你别说，这个剧情梗概里有一些东西还挺好的，然后包括他会就会去替你去设想说，那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当时是不是正好在下雨？然后下着雨，那个灯光在闪烁，然后这个女人，然后她是个孕妇。哎，然后你一下就觉得这些点其实还挺好的，但是当时我就提醒他苗苗导演，我说你不要把自己的想法输进去，因为那个就是这种所有的这种就是人工智能，它的背后都是对于它能给你吐出的东西，它背后都是靠那个数据库的占有，然后你反复把你的这个创意输进去，它是没有版权保护的，然后所以可能、就是、
1: 成了它的一部分。
0: 对，你就会你
1: 然后别人也会从当中
0: 对别人也会从这里面然后去提取出来，对，然后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有一说一，他有的时候他给你的那个点，然后的确是你想不到的。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AI 它有一点很好，就是它虽然缺乏人的感情，它虽然缺乏对一件事情的就是独到的一些观点，然后但是它的逻辑性很好。他的逻辑性肯定是很好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创作者他绝大多数是感性大于理性的，其实不妨就是说参考一下他的这个逻辑层次。
1: 你的意思是互补一下？
0: 对对对，他的逻辑很好，就是他的逻辑确实，比如说他的因果关系啊，然后他递进关系啊，他层次这个东西是很好的，然后所以就是你创作者真的有的时候你可以就是 就是去参考一下这些方面的东西、
1: 嗯嗯。
0: 但是其他东西，比如说像人的感情，然后人的思维方式。

0: 然后就是包括对这种你对于创作者来说，你要分成不同的角色嘛，不同角色这种性格心理的把握，然后包括你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独到的一个观察角度，然后这些 AI 都做不到，就至少在目前它绝对都是做不到的。
1: 刚才说编剧的工作当中其实是可以利用它来补充一些东西，
0: 对，可以，你可以让他像一个小秘书一样，让他帮你整理一些资料，
1: 他有的时候比如说画重点啊，
0: 对对对，画重点，对，
1: 提取一些叫梗概，
0: 对，然后、对，然后分层次画重点、然后就是帮你就是
1: 梳理，
0: 对对，梳理一下、这个是没问题的。
1: 这个好像在我们别说这个编剧了，我们一说编剧工作好像觉得离我们很远，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个自己的小小的编剧。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要做文字整理工作，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文字整理工作当中很多的时候跟编剧很类似，
0: 对，
1: 在我指的是落笔啊，落到这个纸上。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 AI 还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离开编剧，我们说这个电影行业当中编剧导演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幕后的核心人员，
1: 对，嗯，
0: 导演您觉得跟 AI 是有关系的吗？现在他能不能也对这个导演的岗位也有这种挑战和威胁？
1: 就是我觉得他挑战和威胁其实说实话远远称不上，就这种创意类的工作，你说他一个挑战威胁，这是远远说不上。
0: 那么他跟导演的关系在哪里？
1: 就是一个是就是导演他也要做很多案头工作，然后你也可以让他给你做这个秘书的这种工作啊，然后整理资料这些。然后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导演不是要做那个分镜头嘛，你有了 AI 以后你可以让 AI 给你来做这个工作。
0: 他现在是可以来画这个，
1: 对对对，可以
0: 分镜的是吧？
1: 对对对，他可以帮你来画这个分镜啊，就还有一些就是你对这个就是场面的这种想象，然后你可以就是先通过 AI， 然后让 AI 来给你画一画，然后这个是没问题的。
0: 我们以前老看见那个很多大导演们，他们有的时候把那些就珍藏的以前某一部大制作的
1: 大的
0: 那个电影的脚本拿出来，哎，网上给大家看一看啊。
1: 以前不都得是导演自己去画那个
0: 手绘的，
1: 这个，对，是去分镜嘛，
0: 啊。
1: 然后有的画的好，然后就像那个漫画一样，就是然后有的画的很差，就像
0: 有的还不如小学生，
1: 小学生对。
0: 对。
1: 然后呢，你现在你就可以用 AI 然后去画。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其实有很多这个影视公司就包括很多软件公司，它已经生产出来了这种垂类的，就是专门针对这个
0: 专门给分镜的，
1: 专门给影视行业做的这种，就比如像可灵，像可灵这种，
0: 哦，可灵
1: 啊，对，
0: 可灵是叫可灵 AI，
1: 对，可灵 AI， 像这种吧，就是你如果说你把一个短剧的剧本给输入去给他，然后他主动他就会帮你把这个场景啊、故事线啊，然后帮你把这些全都给你顺出来。
0: 哦，
1: 对，所以这些它就是针对这种就是专业领域，然后进行这种就是垂类的应用程序。你用这个的话，它就会把一些行业里的，就包括这种分镜啊，然后甚至就是包括这种演员的这种通告表啊，然后对啊，这种，然后它就全都
0: 除了创作的当中的工作，
1: 对，
0: 像这个事务性的工作，交给他。
1: 但事实上，它在事务性工作上的这个优势可能还更大。创意类的东西上，其实你有的时候不太能指望它，因为 AI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胡说八道，
0: 这个遇到过，
1: 对对对，
0: 经常他说我说你说错了，然后他就开始道歉，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说我是为什么说错了，
1: 对，他会胡说八道，就是因为他实际上他对现实世界是没有感知力的，然后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会盲目的就是按照那个逻辑程序，然后他去给你生成一堆东西，
0: 仿佛是推演出来的东西，是
1: 对，就是推演出来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一切逻辑的基础都是常识嘛，就是你万物是离不开常识的啊，然后那对于 AI 来说，它其实它是没有这种人类的常识的，所以它有的时候它就会给你随机生成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对，就是它就是所以呢，就是说因为咱们就刚才还是说你一键生成这件事儿啊，就是到底行不行，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想让它生成一个理想的，就是符合你的这种标准的，符合你的审美的这样东西，你就得花大量的时间去和它互动，然后中间费的这个心力，互动这个时间，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比你独立操作要更省事儿。
0: 我老在怀疑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没有那么迅速的、那么有效率的和他之间达成某一种高效互动，然后让他完成那些事情，是因为我笨，
1: 并不是。
0: 我老觉得，因为我如果把我训练成，这个话好像有是个悖论，是吧？把我训练成，就是我自己如果能够跟他之间达成某种就是所谓的像默契一样的东西，我告诉他的每句话都那么精确，那么他就可以代替我完成就是手头的，比如说我可能刚才说那个写剧本这件事情，那么我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码字嘛，去敲击键盘或者动笔，那么这些事情。完全这个体力的这部分，你我的肌肉、我的关节这些东西全都省下来，
1: 达不到。你说让他就是去生成一个什么几十万的一个
0: 还不行吗？
1: 就是是不是达不到的？就是
0: 我看他们都可以创作小说吗？不是说
1: 他可以创作，但是他是就是他只能是一段一段的，就是他不能一下给你生成一个整体的，他只能是一段一段的。比如说你要写一个3000字的文章，然后他可能就得分个3次到5次。
0: 哦，我好像听到谁告诉我说，他每次那个就是这个间隙太大了，就是段落和段落之间。
1: 对，断了，就是因为它只能它一段一段的替你生成，就
0: 是
1: 它不能它，你看像我们人，比如说我们要写作文的时候，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整体自己就首先就有一个篇章结构上的一个考虑吧，
0: 对对对，有个布局，
1: 我们首先自己就有一个布局，然后我们这个根据这个布局，然后我们再来开头、中间、结尾。AI 目前不能这样，就是它还做不到这个整体的布局，它现在它只能就是说它一段一段就稍微复杂一些啊。你要是写几百字作文，这个是 OK 的啊，然后但是你要稍微长点，比如说5000字的，然后它基本上它就只能给你一段一段的这种生成，而且这个中间你要不断的去校正它，就是你还要根据它生成的内容不断的去校正它，不断的跟它交互，然后你还得去引导它，然后它才能够生出来和你就是比较那什么的。
0: 我前段还看到说张英杰老师呢做了一件事情，你看到那新闻了吧？张英老师说他给输入了一些，就让 AI 完成一个文章嘛，完成一个故事，然后他发现他看了以后，他决定封笔，他说 AI 写的太好了，完全可以超过
1: 他。这个话真的不是反话吗？
0: 你这是讽刺是吧？
1: 对啊。他这个难道不是
0: 一个反话吗？新闻我们不同解读。
1: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个反话，是就是嘲笑人类这种技术之上的这种。
0: 因为确实我看到大量的
1: 盲目崇拜，
0: 就是大量的
1: 这个
0: 叫作家吧，或者诗人啊，他们在网络上这个意见大部分统一起来，就是还是反对，就是觉得 AI 不可能怎么怎么样。但是刚才我们回到这个影视这个行业，说了编剧、导演、演员，其实这也是一个部分。我曾经还听到过最厉害的说法，就是第一批淘汰就是演员啊，因为可以做完全逼真的啊，或者说今天如果我们抛开动画片不说啊，就说真人。说今天的技术已经达到了，只要你肯花钱，只要你肯把这个软件用到了一个极致啊，那么它可能以后这个软件的迭代，它的慢慢的发展，它的再次的成功，它可以让这个模拟的，或者说我们叫纤毫毕现的这样的一种生成的人，完全替代演员。
1: 这个我觉得从精细度来说的话，它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吧。因为在这方面，其实成龙大哥已经替我们先尝试过了，对吧？然后我们都知道那个传说吧，
0: 传
1: 说
0: 这部电影，
1: 对啊，传说那不就是那个成龙给自己做了
0: 一个，完全做了一个数字成龙，
1: 对，做了一个数字成龙嘛，然后用这个数字成龙去演年轻时候戏份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嘛，然后包括现在就是其实很多电影里，然后都在用这种所谓 AIGC 技术嘛，然后就是把这个 AI 和这个就是和之前的这种就是那个 CG 动画然后去结合，然后去生成一些效果。那事实上就包括我的朋友里面，然后也有人就是现在就是尝试用这种数字人然后去演 MV 啊什么的，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他们用的肯定都已经是最好的技术了，然后但是在这种就是动作这种精细感啊，表情的这种精细和丰富程度上来还是要差一些，还是要差一些，对啊。对，但当然你说以后就是说随着这个
0: 技术的发展，
1: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它还是有很多瓶颈的。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事儿不要那么害怕啊，就是我
0: 今天就是来安慰我的，
1: 不是，就是你真的去学了它这个原理，你学了它的这个生产原理之后，然后你就会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瓶颈的，然后数据库的瓶颈，然后包括能源的瓶颈，然后包括芯片的瓶颈，因为它是要占有大量的芯片的，你到时候人类的这个有没有那么能不能生产出那么多芯片来还难说呢，就是包括这芯片的包括那个芯片内存能不能到那么高都不好说呢，就是它要到这个好莱坞渲染的那种程度，它还是有很多瓶颈要去突破的，所以大家可以先放心一下，就是它肯定是一个发展很快的技术，但是说你要到说有一天这个机器要接管人类，那还挺远的。
0: 谢谢马老师今天这个短短的时间跟我们来聊这个 AI 跟影视方面的这个关系啊，因为跟每个人其实都息息相关，只不过影视呢，我们拿它做一个例子，来看看大家以后看的电影到底是真人创作的多，还是 AI 会更胜一筹。
1: 好，那个谢谢大家，就是希望我们以后也都能够用它来，然后给自己做一些好玩的小东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10万个冷笑话。哇！我调研了一番啊，这女款的牛仔裤的口袋，这普遍上是比男款的牛仔裤口袋尺寸小很多啊，非常的不平等。仔细想想呢，也还是有原因的。你说是口袋要是大了吧，女人就不会买包了。大家好，我是包治百病的朝天椒晴瑞。
3: 什么是一脉相承？那些嘴上说着生无可恋，实际上用着生发精华、睫毛生长液、肌肤再生精华的人，不过是当初那些嘴上说没复习、真没复习、暗地里疯狂复习到2、3点的人长大了。大家好，我是专打假白莲花的酸辣椒正好。
2: 城里停车好难。今天我刚把车停到这车位上，门口保安大爷马上就跑过来敲玻璃了。
4: 你好，这是你的车位吗？
2: 我下车就无奈地告诉他，哎，大爷，我在您这小区快住了1年了，每次我来你都问我一句，你就算记不住我长啥样，该把这车牌号记住吧。这保安大爷就笑着跟我解释，
4: 对不起啊，大爷最近记性不好，总忘事儿。
2: 没办法，我一上去就抢了大爷的帽子，然后撒腿就跑。哎，大爷追了我半天，最后追不动了，气喘吁吁在那儿喊，
4: 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2: 哎，终于记住了。
3: 昨天啊，到银行汇款，我车临时停在马路边上，我怕这个交警叔叔罚我，我就把朋友留下来看车，跟他说呀，有查车的过来告诉我一声。进去几分钟，果不其然，交警叔叔来了，那个朋友风风火火地闯进银行，大声地对我喊道，
2: 大哥，警察来了，快走啊。
3: 然后偌大的一个大厅，几十号人瞬间顷刻间寂静无声，然后人潮像洪水一样涌出了银行，接着我就被5、6个保安按在了地上。真冤，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那啥一样的队友啊。
2: 都市爆笑男女，
3: 银行老板办公室养了一缸金鱼，客户就问他，
2: 哎呀，张老板啊，你这个鱼啊太美了啊，但是嘞，你看天天看着一条鱼，你会不会影响工作啊？
3: 不，我是一个银行家，在我这块唯一张开嘴却不向我要钱的就是他们了。
2: 我呢是一个不太喜欢过问别人隐私的人啊，从小呢我爸就告诉我，
4: 女孩子啊，千万不要随便透露自己的隐私。
2: 那天我坐在车上，一个不认识的人问我，
3: 姑娘上哪儿去？
2: 我一听就怒了，大声说，要你管，
3: 有病吧这人，下车。
2: 就这样，我被的士司机赶下了车。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
6: 爽快的、
5: 过瘾的、
6: 欲罢不能，
5: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今天我听了一首歌，循环了300遍，预备起。

0: 朋友这句话淹没的时候，没有男朋友的我也陷入了不可自拔的自问自答。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对象？为什么？
1: 想问天，问大地。
0: 好了好了，停停，这不是一档音乐节目，各位，这是一档正儿八经寻找答案的街头调查。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单身的路人们，你们，为什么没有对象呢？
2: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3: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2: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5: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2: 起晚了。
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5: 我遇见了外星人！
6: 外星人！
2: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7: 其实没有对象，简单说就是没有人追，长得难看。然后因为我身边其实大部分都是玩 cos 的，所以我把身边的男生嘛都当男闺蜜，然后男死党，大家就是一起玩嘛，就是没有那种想法了。希望能遇到就是和自己比较合得来的男生的吧，然后可能会发生点什么。
8: 我现在还没有对象，我觉得我要自我检讨一下。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我太可爱了吧，因为一般漂亮的女孩子都有对象，可爱的女孩子都没对象。我性格比较 man 嘛，所以男孩子比较怕我，都拿把我当兄弟一样吧。我什么事情我可以自己做呀，然后如果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花钱去做呀，所以连结婚的打算目前都还有点渺茫。所以我觉得现在社会的大多数像我这种比较可爱的女生吧，都不需要对象的，身边有一两个好闺蜜就可以了。
9: 美女太多了，像我这样就属于姿色平庸，但是呢我的男性朋友把我当成闺蜜了，然后我们就只能做哥们儿，然后没有办法步入新的一个关系，所以我没有对象。妈妈对不起，爸爸对不起，我一个人单过了，好吧。没有对象的话没有什么，一个人过着挺好的，唯一的缺陷就是你出来旅游的时候很多美景你找不到人跟你分享。
10: 我现在没有对象原因可能是因为缘分没有到，可能是上一任就是比较不愉快的分手，所以那我现在还没有调整好要找新的对象的状态。谢谢大家。
11: 如果你们刚好也是女性然后又缺男朋友的话，这是我的微信号。正能量。
10: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2: 我现在没有对象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太漂亮了吧。没有，开玩笑开玩笑。之前的已经谈了2年多了，他其实是处在一个磨合期，知道对方性格跟自己不合适，但是谈到后来可能就跟家人一样，你不想再去再想要一个新的人进你的生活，然后你们再去不断的磨合，你就可能心里想的是那我们就这么走下去吧。真正感受到你生活当中没有他的时候，你心里会很难受很难受，可能会经历一个爆哭，然后到一个又突然什么都无所谓的一个发疯的状态，可能会有人选择去喝酒，我就是喜欢上一个人跟放弃一个人其实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不管别人再怎么讲都没有用，你必须要自己那一瞬间然后就突然放空了，或者说是突然爱上一个人。我也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这样。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爷爷跟奶奶是小学同学，爸爸跟妈妈是初中同学，我跟我老婆是高中同学。知识啊，真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呀！你好，我是酸辣椒正好。
1: 昨天同事把电脑接上投影仪，和供应商们一起开会，口若悬河之际，突然微信弹出了女朋友的消息。那同事的女友说：“家里没纸巾了，你从公司拿一些。”全场气氛顿时尴尬。大家好，我是不拿公司一针一线的朝天椒秦远。中国汉字博大精深，你信不信？
2: 当然信了。
1: 短短五个字就能让你崩溃，你信不信？
2: 啊，你说看看。
1: 请听生命中不同阶段里不可承受的五个字。
2: 小学，
1: 回家叫家长，五个字。
2: 初中，
1: 明天收作业。
2: 高中，
1: 某老师不在。
2: 大学，
1: 老师点名了。
2: 面试，
1: 回去等通知。
2: 上班，
1: 收到请回复。
2: 表白，
1: 你是个好人。
2: 吃饭，
1: 无网络信号。
2: 这一波总结太到位了，短短五个字儿道尽了生活的辛酸呢，但是也有五个字儿说尽了我对生活的期盼呢。
1: 哪五个字儿？
2: 等我有钱了。
1: 这五个字儿啊，被我评为人们最爱引用的许愿句式。
2: 等我有钱了请你吃饭，
1: 等我有钱了环游世界，
2: 等我有钱了你就别工作了，
1: 等我有钱了开个养老院。
2: 嗯，开养老院。
1: 等你们都老不愿跟儿女住一起的时候，还有那些

0: 欢的、宾客的，愿意来都来我这儿。
1: 哦，
0: 而且我还给你们按兴趣爱好来分一分。
1: 那好，
0: 追星的和追星的住在一个院，
1: 每天早上定点安排专人给你们汇报爱豆的动态。
0: 爱好美妆的住一个院，
1: 只要钱到位，就能请美妆博主上门聊天。
0: 爱好文艺的安排住一个院，
1: 安排上这个海景房啊，最不济海景墙纸房，
2: 啊，
1: 让你每天春暖花开，面朝大海呀。
0: 那喜欢玩电竞的啊，给你们安排个卧，
1: 定期整个比赛啥的。
0: 养狗养猫的安排个卧，
1: 可劲儿交流，饭前一起逗猫，饭后一起遛狗。
0: 这里有最好的设施，最好的医疗服务，跑步健身游泳电影院，一水儿的按五星级酒店标准啊，定期组织出去唠吧，出去旅游，美容师上门服务，当然了，收费也不便宜。现在就差再努力挣钱了。
1: 还有，我觉得你可以给那些已婚的要吐槽婆婆老公和孩子的，你单独给人留一个包间。
2: 你想的可真周到啊。
1: 那可不。
0: 我之所以想开个养老院呢，是因为我已经预测到了啊，以我现在这个社交情况，能不能有对象都是个问题啊。
1: 其实我跟你也差不多，你也不用愁、
0: 啊、
1: 就是以我现在的社交情况
0: 啊，
1: 结婚酒席上能不能坐满一桌人，我觉得都是个问题。
0: 感觉婚礼就是一场大型线下朋友圈集赞活动，你说十个人都没来该多丢人。
1: 后来我想想啊，没关系啊，你虽然说咱朋友不多，但是每个人大都能吃满一桌。
0: 啊，不过啊，已婚的过来人告诉我们，年轻的夫妻他们自己的朋友来这个婚礼的真不多啊，吃婚礼酒席的主力军还是爸妈的朋友。
1: 那我就放心了，结婚的时候考验都是父母的朋友圈啊。
0: 是
1: 啊。不担心，光是我妈妈那个广场舞老姐妹啊，就能够撑满全场。
0: 我觉得吧，无论单身还是有对象，都应该热爱生活，把自己的经营搞好。
1: 你看我啊，兴趣爱好就很多。
0: 是吗？你都说说哪些？
1: 比如说喜欢追剧、拍照、旅游。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喜欢追剧那是因为你看不进书，你喜欢拍照是因为你不会画画啊，你喜欢旅行那是因为你没有运动的爱好了，跑到别的城市散散步那还是可以。
1: 那这么说的话你呢？我看看你有什么兴趣爱好。
0: 当然是美妆啊。
1: Yes!
0: 你不觉得吗？女孩子最飒的时刻就是他们在谈论美妆护肤品的时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聊什么高端问题。
1: 哎，你这小蓝管好看啊。
0: 是吧，新出的 NYX16 呢。
1: 你看听上去感觉他们在讨论一个保密级别特别高的生化试剂。
0: 哎，你今天上的是 TA 加的 FAST 对不对？
1: 对，新出的 GF20 款升级款了。哎呀，体验特别好。
0: 听上去好像在聊一款中型战斗机。
1: 怎么样，够有趣吧？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其实吧，女孩子都是很大度的，只要你认错态度足够好，哪怕你什么错也没有犯，他们都会原谅你。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9: 这年头，连电子邮箱都知道我的论文水平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专业课要交一个课程论文，然后老师收到后会给一个回复，没收到回复就是老师没有收到。可是我明明查点交了呀，怎么会没有收到呢？我故作矜持，慌张的去找了老师。杜老师，我下午的时候发了一个论文邮件，但是没有收到回复，不知道您收到了没有？
10: 哦，刚才从垃圾邮件里头找着了，已回复啊。
9: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
11: 写得好啊，这论文写得像广告啊，当垃圾了就。
12: 女孩打电话给父亲，
13: 爸爸，有个男生跟我表白，他说他会爱我一辈子。
12: 哎，傻孩子，感情这种事儿啊，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尊重和理解，只要你喜欢他就行啦。我们都没什么的，不过一辈子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呐。女孩挂掉电话对男孩说，
9: 我爸说不准。
12: 女孩，
9: 前面太长我背不下来。

0: 老弟是个公司的主管，前两天他有一个好朋友想去他那家公司上班，就让他帮忙引荐一下。老弟说，
1: 老板，我这位朋友是我老哥们了，他工作能力很强的。
2: 有多强？
1: 他呀，对工作认真负责，而且他特别能赚钱。
2: 太棒了。
0: 第二天，我老弟那个老朋友呢，就去那家公司上班了。
1: 哦耶！
0: 到第三天，我老弟就被老板炒鱿鱼了。What?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1: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

0: 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总是感叹年轻真好，因为还年轻，未来的可能还很多，你有足够的时间和勇气去证明别人对你的非议。就像年轻的时候被告知没有任何的音乐才华，

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你对这首歌的记忆是黄晓明、邓超还是罗大佑呢？如果一首歌有4分32秒长，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它至少改变了你4分32秒的生命。这是罗大佑在一次采访的时候对自己的歌曲的理解。1974年，那个时候还在上医学院的罗大佑，他开始写歌。他以徐志摩的《当我死去的时候》这首诗为歌词，完成了他的第一支谱曲的作品。他的第一首歌词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的。这首歌后来修修改改完成了，已经用了5年的时间。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叫做《童年》。

几乎是与此同时，杨贤、李双泽、胡德夫还有侯德健，这些人他们正在筹备一场日后被载入了台湾音乐史的活动——现代民歌运动。20岁的罗大佑对这个并不知情，他的父母那个时候已经为他决定好的前程是穿上白大褂。他也想不到自己今后会成为和这些人齐名的大人物。罗大佑的音乐之路开始是他利用课余的时间写的这些歌。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即便当年那些写歌的人后来被尊为是大师，被尊为是无可替代的才子，但是在更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曾经不被人认可。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听听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大家，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写下的那些歌。如今的90后恐怕听说过童安格这三个字的应该不会太多，他们也应该很难想象，在他们还没有咕咕坠地的时候，童安格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样的歌，在大江南北红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个时代他的确是我们心中最标准的白马王子。其实童安格出道非常的早，78年的时候他还只有19岁，就和两个小伙伴组建了一个民谣合唱团，叫做旅行者三重唱。可是这张专辑后来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随后童安格去服了兵役。82年他被宝丽金唱片的金声唱片签下，只是一名工作人员。之所以叫做工作人员而不是歌手，是因为最初他只是一个制作助理。他的第一首歌被录用是由费玉清来演唱的，叫做《此情永不留》。这首歌的词和曲都是由童安格所写，这首歌后来非常的红极一时，在费玉清的那张《长江水》的专辑当中，《此情永不留》算是第二主打歌，也正是这首歌为童安格打响了知名度，让很多人注意到他的才华。来听听这一版。

很难想象这首歌是出自童安格之手，这是他写的第一首歌。2003年的时候，童安格曾经发行过一张专辑，叫做《青春手卷》。这张专辑里，他找来了李宗盛来担任制作人。可是听起来，明显能够感觉到他真的是老了，听到的是无奈，是忧伤，是蹉跎。所以这张专辑的销量非常的惨淡。不过正像泰戈尔说的那句话，天空不留下飞鸟的痕迹，但是我已经飞过。童安格今天来看，仍然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一个传奇。接下来的这位呢，他一直都在，只不过是从歌手变成了制作人。1991年，樊蓉二重唱，他们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杜鹃鸟的黄昏》。其实从这个名字，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两个人他的性情，平凡也可以很快乐，只要有一颗喜爱的心就足够了。对于很多原味人的当年的乐迷来说，更喜欢的是原味人和莫凡那两个胖胖的弹着吉他的凡人二重唱的样子。这首歌便来自那个年代，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住你。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要来听听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写下的歌。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所写下的歌，那些一辈子写出一句就足以扬名立万的句子，李宗盛不知道写了多少。2013年的时候，55岁的他推出了10年来唯一的一张录音室的作品《山丘》。2083年，他创作的第一首歌《结束》，整整是30年的时间。李宗盛的家里是开瓦斯行的，所以当年他做音乐的动力就是不要再去买瓦斯。那个时候他会弹吉他，会写一些小歌。第一次创作的动力的源泉，竟然是对一个女孩子懵懵懂懂的依恋。他想追求她，于是就通过写歌来表白。这首歌后来被收录在了郑怡的那张《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专辑当中，结果大卖，红遍了台湾。这样他也有机会去参加这首歌的发布晚会。送完瓦斯之后，赶到会场，站在后面黑黑的地方，看着台前的歌手唱着自己写的歌。李宗盛那个时候用不敢相信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他说他现在做音乐的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那个晚上。而当年促使他做第一首歌的女孩早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这是那张专辑当中他写的第一首歌《结束》。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我们总是感叹年轻真的是太好，因为很年轻，所以未来的可能性很多，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证明别人对你的非议。其实音乐人也一样，即便后来他们被称为大家，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历不被人认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写下的歌。这一位，黄沾。其实黄沾在写武侠歌曲之前，他写的第一首有知名度的歌叫做《忘记他》。虽然不一定有人会记得这首歌，但是黄沾曾经

表示他自己非常喜欢。也正是因为这首歌，他开始了正式的写词的生涯。这首歌最开始是由关淑怡所演唱，后来收入到了邓丽君的专辑当中。据说在邓丽君的墓前，可以通过按钮点播她的10首经典之作，其中便有这首《忘记他》。

黄沾写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句句经典，忘记他怎么忘记得起，生命中有些记忆太沉重，不是忘记不了，而是忘记不起。这首歌后来也在王家卫的电影《堕落天使》当中出现过。黎明为了寻找新的生活，决定和李嘉欣分道扬镳，缓缓进入的就是这首歌。不仅让人感叹，即使用无尽的日子也很难忘记他。这个人也一样，张雨生，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因为父母有意去培养他的妹妹，买了一架钢琴，却无意中挑动了他的音乐细胞。后来张雨生的妹妹因为意外离世，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也带给他如果要活就要活得丰富的启示。所以后来他参加了木船民歌西餐厅的比赛，拿到了优胜，也成为了乐团的主唱。这是他的第一首单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好像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下半时段，跟您接着聊，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跟这个感情多多少少有点相关哈。
1: 是的。
2: 5月20号520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节日，但是因为这个数字很特殊，所以大家把它定为表白日，对吧？
1: 嗯、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520的告白好物有哪些？你会送你的伴侣什么样的礼物呢？也欢迎大家能跟我们来聊一聊。你
2: 除了我和娇娇两位呢主播之外，还有两位嘉宾也做客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主持人浩洋，还有一位是主持人道道，欢迎。
1: 欢迎。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2: 哎，真的是这个男生送礼喜欢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我跟道道都认为确实难。但是二位男士说，
1: 我跟浩洋就觉得
2: 不难，
1: 很简单嘛。
2: 啊，
1: 这个男生的快乐很简单哈。
5: 你先说你要什么吧。
1: 这我觉得先让他们俩说说，就是你们会送什么吧。
5: 对，
1: 我们先来评判一下。
3: 我们送，哎，真的，我说实话，如果要是说你不知道对方喜好的时候，皮带、领带、钱包、香水，这是四大类。我无非就是送，不管是什么样的男性，只要送礼，我一定是从这四大类里面挑。
2: 嗯，这既不会出错、嗯、
3: 对，就是不会出错，但是说实话可能对方会觉得啊，其实也就是
1: 这
3: 为了送礼而送礼、嗯、
1: 没有什么心意、啊、
3: 没有什么心意、
1: 啊、
3: 对
1: 嗯，
2: 然后我你知道吗，

0: 两个的这种送礼范围，二位还满意吗？
1: 就其实就有一些就还
0: 露出了失望的，
2: 就是普遍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3: 就
2: 是送花啊，送女生花啊，
1: 就为了不出错，那这种心态一开始就输了，
2: 对对，
0: 怎么了？
2: 没有别出心裁啊，就没有感受到诚意，
3: 对，就是诚意可能是稍微少了点。不过我觉得送礼呢，你要看送谁，然后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1: 对，就表白嘛，520就说送给还未成为恋人的恋人。
0: 好，那个我们先问问小娇吧，单身的小娇，你大家看啊，如果想投小娇所好，送什么礼物你会觉得有心意，我喜欢？
2: 就其实比如我会投其所好的去选择一些东西。那我同样的，如果说对方送我东西投我所好的话，我会感觉特别有心意，或者感觉特别用心。比如说那个很多我喜欢这个某就机车呀、汽车啊，就很多
0: 送你一辆摩托车，
2: 不，那倒不用，就一些
3: 摩托车配件，
2: 有一些模型啊有一些
3: 模型，
2: 特别特别特别就是经典的车辆的模型啊或者是这个有些积木或者乐高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那种，我觉得就会挺
1: 也差不多年龄在10岁左右，
2: 对对对对，很喜欢啊。
0: 你对我们的节目定了性了是吗？
2: 没有没有，在就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会再往上一点，就比如说就一些实用性的啦，或者说摩托车的头盔啊、纪念衫啊，或者是那些不太好得到的签名款、纪念款啊那些的，
1: 那可贵了，
2: 对，那就不一样了，对吧？不一定非得是低龄一点哈，也可以高级一点，就怕这个对
0: 也喜欢贵的，
2: 对，当然了，
0: 也喜欢贵的，来，浩洋呢？
2: 浩洋呢？
1: 就其实我跟你讲，给男生送礼物为什么很简单？
0: 口红是吧？送你，
3: 哎，送一个绿气盈盈，还看不着色号那
1: 种，淘气，真淘气。
2: 迪奥520，
1: 你看啊，就我跟你说。男生跟女生一样，有一点就是女生什么东西不嫌多呢？就是这些美妆的产品不嫌多。
2: 哎、
1: 男生对于什么不嫌多呢？鞋他一定是不嫌多的。
2: 对对对，确实。
1: 就是现在很多
0: 的、哦。那我还得知道你穿多大码、啊。
1: 我跟你说，你如果你要
2: 你
1: 要
2: 表白了，
1: 你的恋人，你连他穿多大码的鞋都不知道，你
2: 快分手
1: 吧。
3: 哎，但是我跟你说，
1: 别处了。
3: 就是关于送鞋这个吧，因为不同的地域可能会有不同的关于爱情的、
0: 哦、
2: 确实确实，因为之前我也听过，就是送鞋的话会有不好的寓意。
3: 对对，不建议说情侣在未成为真正的夫妻之前拼命的送鞋，是个日子就送鞋。
1: 好，
3: 对。
1: 如果这个选项去掉的话，我们还是在这个部位送袜子。
2: 哦，
1: 你真的不要，
0: 我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1: 真的不要，你真的不要觉得送袜子，
0: 男生好难懂啊！
1: 你真的不要觉得送袜子怎么不好理解哈？我跟你讲，袜子人都会穿，经常我们抱怨最多的是，一进屋子一脱鞋，男生说：“哎呦，我这袜子味儿有点大，或者什么什么。”这经常被人嫌弃或者什么。因为其实在这个环节，有一些男生是真的是不太注意的。而你送袜子呢，相对来说尺码也很好选，因为现在很多的袜子都是均码的，弹性很大。而且你送他袜子的话，他一定是会穿的，他穿袜子就会想起你。这个东西是每个人每天
2: 袜子就会想起你，
1: 每个人每天必须的，而且这个不像身体里面身体里面其他的衣服，比如说牵扯到身材或者什么不太好选，
2: 就不会出错。
1: 袜子这个其实是非常好选，但是很多女生真的忽略了。
2: 哇、wow.
1: 袜子 socks
3: 我发现我跟丹丹我们俩都是
2: 哎其实我也是眼前一亮，
1: 但是真的哎那是因为真的你没有收到过，
0: 男性不认同。
1: 如果你收到了袜子刚好是
0: 你
1: 喜欢的材质，所以你
0: 收到过是吗？
1: 我没有
0: 啊。
1: 如果是你喜欢的材质和颜色的话，你一定会喜出望外。
2: 但确实现在很多，比如说我打篮球，很多的篮球袜是真的非常好看的，就是你根据它就是比如平时穿的一些球鞋的颜色啊，做一些色彩的搭配，比如你给他送4-5双，然后他说你跟他说这双袜子配这个球鞋，这双袜子配这个球鞋，其实是很用心的，
1: 对，
2: 他也会很感动。
1: 这个价格也不贵，
2: 对，而且很便宜。现在袜子确实很便宜。
0: 好啊、原来男生
3: 这
0: 么这
3: 个还是不错的，
0: 奇奇怪怪啊。
3: 对，
0: 呱呱说浩洋，袜子是夫妻送比较好吧？
1: 对，咱们今天就说的520送礼嘛，
2: 对
1: 不对？
2: 其实就是刚刚有个网友说了，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也可以分开来讨论，
0: 对，
2: 就是、婚前跟婚后，
0: 对，
2: 啊、
0: 用户4506
2: 也不太一样的哈，
1: 是是是，
0: 结婚没结婚应该分开说，
2: 是的，是的。
0: 但你知道，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
3: 结婚之后还真的有人送吗？
0: 对，结婚之后好多人就不送了，因为日子吧，过着过着就趋于平淡，就夫妻就会觉得这种东西可有可无。但是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这种夫妻之间对于节日的仪式感也是一直要有的，
2: 对，仪式感很重要，
0: 仪式感也一直是要有的。
3: 其实我觉得夫妻之间吧，既然 然已经成为夫妻了，大家就不用再

0: 说好像弄那些风花雪月的前缀，直接就是说，哎，你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然后呢，到了这个节点，说那你送我一个什么，我送你一个什么，这样才是真正的投其所好。
1: 对、
0: 哦，因为每个人就是你不聊不知道，一起过日子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喜欢的点都奇奇怪怪。
2: 对，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啊。
0: 是的，
1: 嗯，但是我还是推荐女生，如果要给喜欢的男生去送东西的话，
0: 嗯，
1: 香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对，但是香水的话，我觉得很好。但我前一段时间，因为我对这个不了解，
2: 啊，我知道那个、
1: 哎、什么，
2: 那个叫
0: 迪奥的，好像是、
2: 啊、是吗？
0: 对，我有点记不清了。
2: 我知道的是一个小众的一个香水，
0: 是吗？
2: 啊，就是我知道的这个香水，
3: 完了我在用，
2: 叫
3: 这个是
2: 一款叫橘子脏话的一个香水。啊，就是、对，就可能它比较小众，但不是什么大牌子，但是味道还是很好的。
1: 那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吧，就是我来也是咱们按照这个价格来分，我觉得有几款入门香是可以给男生送的，女生如果去选的话，这个其中有一款大卫杜夫的。就是我当年也送给男生过这样这个牌子
3: 的
1: 香水，
3: 有几款香确实还是不错的。
1: 他们有一款香水叫 Cool Water 冷水，非常好闻，而且价格便宜。嗯，就是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Cool Water， 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点像，就是至少我很喜欢的那种男生感觉，像穿个白衬衫，然后、
2: 哎、清新的感觉，
1: 衣服很洗得很干净，带着点洗衣粉的那个味道。
0: 哦、
1: 嗯，啊，就是很清丽，然后闻起来很干净的味道。
0: 我也喜欢这种香味儿、嗯。
2: 对，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就是大家形容初恋嘛，都是那种，就是他校服上的洗衣粉的味道、
3: 嗯、
2: 啊，
0: 直接送洗衣粉不就完了吗？
2: 但其实。然后有人就说了，我长大以后再没有找到过，就是我试遍了所有的洗衣粉都没有闻到过那样的味道，其实就是他其实喷了香水，但其实跟大家说是、
0: 哦、
2: 这种清新的味道，其实这种清新的味道大家都会喜欢，
1: 嗯、
2: 哦、啊，就刚刚说了、
1: 嗯、对，还有一款呢、嗯、就是我也觉得很好闻的，就 Kenzo 的有一款风之恋、嗯、就是他们家的香水基本上都是走的是木调的香味，然后男生就很适合，都是那种很干净的味道，我不太建议女生给男生送香水送的很剑走偏锋，因为味道这个东西是很私人化的、
2: 嗯、是的，
1: 如果你送了一款很小众的香水就非常容易踩雷，所以大家就选一些、嗯、日常，我如果还没有很了解这个男生，我只想表白的情况下、
0: 嗯嗯、
1: 就送一些不太出错的。
2: 对，其实刚刚说的那几款就是大家口中所言的渣男香，就是比较适用范围比较广的，大家都会喷的，就不会出错的几款，就是送完全没有问题的哈。
1: 嗯嗯，对，这说完香水呢，还是我们再来看一看送男生的这个礼物的一个清单哈、
2: 嗯、
1: 就是如果我们送300块钱左右的，300块钱左右的，我们送什么呢？就刚刚有说到这个打火机啊、
0: 嗯，
1: 这个可能会比较多一些。然后他就送男生还有什么须后水，就是剃胡子用的那个东西，
0: 哦、
1: 好像有、
0: 嗯、对对对，
1: 也是可以送给男生的。有些大牌的也是不错的。
2: 对，其实除了这个之外，送男生剃须刀也是。
1: 但剃须刀会不会贵一些啊？就300块
3: 手动的，
2: 手动的300-400应该买的，它还比较不错的了。
0: 吉利刀片、嗯、行吗？
2: 送剃刀片了。
1: 对，然后呢，还可以送男生一些就是护肤品，男生其实也是有护肤品的，
2: 确实、
1: 嗯、什么我们刚刚没有说的什么欧莱雅有专门的男士系列，
0: 其实男士系列就是护肤品 BO 泉，
1: 对 BO 泉也很好、
2: 嗯、
1: 对、
2: 嗯、
1: 价
2: 格可能会稍
1: 微贵一些、嗯、
0: 还好，
1: 我们说的
0: 来说还可以、
1: 啊、那我们就把这个再往上提一提，300-800好吧，300-1000之间的，
2: 是的，
1: 就是送 BO 泉或者朗仕、
0: 嗯、
1: 这些男性的这种护肤品牌都是可以的，然后还可以送给男生的，就是我查到可以给男生送机械键盘，说有一些男生会很喜欢、嗯、
2: 对，因为打游戏的男生
1: 对或者
2: 会喜欢
1: 电玩方面的一些东西、
2: 啊、
1: 说是男生可能也会很喜欢，也有提到就是耳机、
3: 嗯、
1: 送男生也会很喜欢、嗯、
2: 游戏耳机、
1: 嗯、
2: 对,
1: 对, 对，也很喜欢，
2: 就属于科技产品范畴了，
1: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这个有一些摄像类的东西，什么像大疆的呀、
3: 啊、
1: 或者 Insta360 啊、
2: 嗯、
1: 或者这种运动相机，或者有一些男生可能也会喜欢，运动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然后再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香水也有提到说可以送、嗯、再就是音响，
2: 哎，这个
1: 就很贵哎，
2: 我是会喜欢
0: 的，这个应该是很贵
2: 的、但是很贵的，就好一点的质量品质高一点的音响会价格相对来说高一点，
3: 对
2: 啊、就过千了可能。好、嗯、那下面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下半时段，跟您接着聊，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跟这个感情多多少有点相关哈。
1: 是的。
2: 5月20号520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节日，但是因为这个数字很特殊，所以大家把它定为表白日，对吧？
1: 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520的告白好物有哪些？你会送你的伴侣什么样的礼物呢？也欢迎大家能跟我们来聊一聊。你
2: 对，然后最后就是更贵价一些的东西了，就是给男生
1: 手表啦，
2: 表啊，说表也一定是不出错，但表真的很贵。
3: 300以下就送袜子吧，
1: 贴身的小物件还是比较合适的。
2: 对，又说到了这个啊，来，我让我们看一下大家跟我们说什么啊。琪琪宝贝问了，说了男生喜欢的香水，这男生喜欢女生喷什么香水啊？哎，刚好接着两位嘉宾也在，
1: 嗯，
2: 你们觉得女生刚都说的这个什么渣男香，对吧？还有什么？我在网上看什么斩男香，
1: 斩男香
4: 哦，斩
2: 就是女生喷这样的香水，男生一定会喜欢。就虽然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很个人哈，但是可以大概说一说，就是你们两个来说一说吧。就是女生喷什么样的香水，你们会觉得？
1: 就首先我来吧，就是我先说，就是我不太喜欢女生喷。感觉特别甜的香水，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我会觉得，对，我会觉得相对来说会比较太腻了啊，太腻了。就是那种刚刚说的那几款，其实清新一点的，然后感觉就你闻起来会感觉这个很清新、很干净那种，是其实是比较好的。其实现在我知道的有很多女生也会买一些男士
2: 香
1: 水，
3: 对，
1: 来喷啊，我觉得也是我会喜欢的，就不要太甜。嗯，欢迎呢。
3: 这点我跟他差不多，真的。我觉得女生喷男香有时候会出奇效。
1: 哎，对对对，
2: 就会清丽一些哈，就感觉女生有点
1: 很，对，利索
2: 啊，
1: 是
2: 这样的。
3: 因为我个人嗅觉超敏感，所以如果说你这个香水本身就很浓郁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让我无法接近。
1: 嗯，
3: 反而是有时候清淡一点或者若隐若无，哎，那感觉勾着人，哇，这个就太妙了。
1: 对，刚刚说的就是清淡一点，我也不太喜欢。喷特别浓的那种，
3: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你恨不得离它2-3米，你就能闻见。然后你
2: 喷香水量太大了，
1: 对，站在边上你就感觉呛得慌那种，我也不太能接受。
3: 花露水吧，一般是。
2: 哎，不，有些人会觉得，有些人说这个淡香啊叫五步散。但是我喷完了之后出门走5步就没有了，其实不是的，
3: 不是的，
2: 就有一些香水是什么，你喷完了之后你的鼻子适应它了，你
1: 自
2: 己闻
1: 不到
2: 了，但其实别人还是能闻到的。大家喷香水一定要适量，就基本上喷香水就是3下到4下之间，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就有些人觉得我喷完了好像不浓，哇，恨不能就是半瓶倒上去，那种真的不可取。
1: 其实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就是你喷完之后，你鼻子适应之后，你会觉得哎，是不是没味儿了？
2: 对，不是，
1: 别人
2: 还是
1: 能闻
2: 到
1: 的，
2: 尤其喷到像头发上的呀，或者是衣服上的味道，能持续很久的。
4: 喷香水的时候是往你的上面，空中的这个区域喷，
1: 是是是，不要直接往
4: 走过去就可以了。
2: 手腕上、耳后能喷一点，这个没有关系哈、啊，就是尽量不要喷太浓了。
1: 然后其实现在除了香水之外，还特别流行那个叫固体香膏的。
2: 香膏，对，香膏就是留香时间就更短了。
1: 那个好像会久一点吧？
2: 不是，固体香膏一般现在什么地方会用的多一些呢？就是传，就是我觉得好像是古风一些的，或者是传统的一些的、
1: 哎、
2: 会用到香膏这种东西。它一般是抹在手腕和耳后的。
1: 耳后，对，
2: 都、这两个地方，它就是那种离你很近的情况下能闻到，但是两个人距离远一些的时候，可能就闻不太到了。
3: 耳鬓厮磨之时，
2: 对、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这样的味道，他就自己给自己闻的嘛。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哈。
3: 嗯、
2: 用户5003说了，送太阳镜也可以啊，太阳镜可以啊，
4: 是可以啊，
2: 就男生女生都可以。
1: OK 的，
2: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部分人是近视眼儿。就你送太阳镜就是不太实用、
3: 对，得配镜片，
2: 对，他就得去配带度数的太阳镜、
1: 你要不知道他们什么度数也不好送哈。
2: 是，就这个比较麻烦。再有一个呢，就是脸型不一样。
4: 我觉得其实你要送这种墨镜啊，就不用考虑太多了。
1: 对，
4: 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只是负责送礼，你喜不喜欢，你能不能戴，那你自己去调试吧。
2: 啊、也是，
4: 对，对，
3: 送个代金券吧。
2: 哎，对，就
1: 直接一点啊。
2: 就是你实在不知道送什么、你还不如就这一天直接带着去逛个商场啊，你喜欢什么挑，
3: 随便挑。
1: 对，其实我刚刚
2: 我掏，
1: 对，今天
2: 钱。
4: 我的天哪，好美丽的情话呀！
1: 对，来请客啊！对，这是最好的礼物啊！就刚刚我们说的都是送礼，其实我觉得除了送礼之外，在这一天，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也是还不错的。
4: 对，
1: 啊、就比如说，我自己知道的就有一些手工店。啊，就可能有一些皮具的皮具的手工店、啊，你去做一个两个人在这一天去做一个钥匙扣啊，或者是卡包啊，或者再贵一点呢，就给女生做一个包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也是
4: 对
1: 还不错的送礼的方式，既有礼物送了，然后还共处了一天啊，这样的方式啊还是比较特别的。
4: 其实像这个男生女生之间。性别互送的话，红酒也是可以的。
1: 哎，
4: 对，
2: 哦、
4: 有一些特制的定制红酒，然后包括很多女生，像比如说我喜欢那种好看的酒瓶，我喜欢收集这个。
2: 哎、对，刚刚我们这个聊天室里面也有一个女生在说，忘了是谁了，是也喜欢收集酒瓶，虽然自己不爱喝酒，但
4: 是
2: 她喜欢酒瓶。
4: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如果要是定制一款酒送给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那个酒的，
1: 对，看什么酒、
4: 啊？对，看什么酒？酒瓶不重要，就是重要是酒、
2: 嗯、啊，是酒，酒会值一定的价格。
4: 是的，
2: 对。同样的，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宋彦君说了，直接回家做一桌好菜好饭。
1: 哎，就刚我说的，就是以不同的形式来过这一天哈，也是不错的。
3: 这个算是一技之长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这个手艺的。嗯，
2: 对，就520这一天哈，心意到了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说我要是实在是赶鸭子上架，就把这一桌菜做的一塌糊涂，
1: 反倒不如
2: 咱
1: 出去
2: 吃。
1: 对，
2: 其实我们说了很多送礼方面的这个小贴士哈，包括真
1: 巧，
2: 对，包括真的是具体到某个品牌的某样东西，希望大家今天确实。其实有跟我们学到一些哈，在520这一天、我也确实希望你有得可送，就是你确实有人能去接受这份礼物、
1: 哎、
2: 啊，小娇努努力哈，
1: 我努努力。然后我网友就说了，对，七七宝贝就说了，现在流行 DIY 情侣对戒啊，就是
2: 情侣对戒、
4: 啊、是有这样的，
2: 还能 DIY
1: 吗？ DIY 就自己去手做嘛，就是除了那个手工皮具店之外，有一些银饰店啊，也可以去手工去做一些，然后刻一些纪念的。标语啊或者是名字啊等等等等日期标语用的不太对啊啊
2: 小娇是个非常实在的人啊看得出来
4: 是这些都是
2: 那我们来先听一首歌吧好吧然后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
1: 好一起来听

0: 这首歌来自于李克勤和周深，《天下有情人》。
1: 哎，
0: 我们希望520，别520这一天了啊，就希望天下有情人都可以终成眷属。
1: 其实今天跟大家聊的是，520这一天的告白的精选好物。其实我觉得啊，真正大家在一起有感情的人的每一天都是节日，其实不一定要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节点。
0: 你不要，浩洋，不要我们说个什么就
2: 没有，我会心一笑
0: 啊，一点会心一笑。对，呱呱还说哈，喜欢喝茶的其实也可以送茶叶，价格多样，风俭由人，咖啡也可以。
1: 对，
0: 可以送一些这种比较精致的小家电。啊，像道道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可以送，那你要喜欢喝咖啡的话，送咖啡机，
3: 咖啡机、磨豆机这种
0: 都可
3: 以
0: 送哈，就是小家电。但是这个小家电和我们之前说送给母亲节就是妈妈那种可实用性更高一些的话，你要送一些看起来样子会更好看一些的。
3: 是的，
0: 对，它的实用性可能不见得那么高，但一定是漂亮的。
3: 对，以漂亮为主。
0: 对，你说我给女朋友送一个压面条机，这个好像就不太合适。
3: 你再送个什么炒锅之类的，是很实用，但是它不一定喜欢。
1: 什么意思呢？
0: 不喜欢。
1: 对啊，
3: 对。
0: 哎，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也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比较实用的送礼方面的一些这个小的贴士哈。真的就是价格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重要，不是说是我在这一天我就要把我要花了我这一个月的工资甚至两个月。

0: 工资
1: 没必要，
0: 然后给对方送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接下来节衣缩食一段时间、真的没必要。
2: 更重要的是要有心意、
0: 对，
2: 心意到了我觉得就到了。
0: 是就是在平时的时间多留意一下你的另一半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在这一天你就不至于抓狂或者发愁。
2: 没错。
0: 同时呢，也有朋友刚跟我们说我们要分婚前和婚后，就是我倒是觉得不一定，就是婚前婚后其实送礼都是必要的。
2: 对，就是生活的仪式感要始终保持着。
0: 是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2: 是的，
0: 也非常感谢大家来一直跟
2: 我们互动
0: 互动。也非常感谢道道和浩洋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那以后我们有这种两性话题，我们也会多多的邀请二位哈。我发现二位在这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
2: 最后呢，也祝大家520这一天可以过得愉快。
0: 是的，
2: 拜拜
0: 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张帆，欢迎大家。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马蓉蓉，欢迎马老师。
13: 谢谢张帆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最近或者说近些年以来，我们也经常会思考或者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每次我们原来说这个未来以来觉得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词儿啊，
13: 对，嗯，
12: 未来以来好多那个广告啊或者宣传片里面都用。
13: 是
12: 今天你看这个好像人工智能这个架势，你说未来以来他们都来了，我上哪儿去？所以有的时候免不了有一点小小的担心。但是刚才听马老师讲到人工智能和我们今天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包括工作当中运用，您还是叫对未来的乐观派啊。
13: 就是我不是说对未来的乐观派，就是我觉得未来其实是掌握在人的手里的。
12: 嗯，
13: 因为那个就是我因为去上了那个大模型班嘛，所以我就关注了一些 OpenAI 的新闻，然后也关注了一些这领域的东西，然后最后就发现呢，就是其实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里，它一直就有两派，一类就是这种纯粹的这种技术派，一类是属于这种伦理派。然后技术派呢，然后它就是说，这种就是完全是把这个希望就是寄托于就是机器本身自己的这种更新迭代啊，就是他认为就是说，这个技术，然后只要它发展到一定的这种就是比较就是很高的这个层次啊，然后那它就是一定会就是带来一个全新的未来，就是人们不用过分的担忧。然后但是另一部分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伦理派，他就是

0: 者认为呢，就是正是因为这种人工智能它自己本身存在这种无限发展的空间，那所以将来有一天呢，就是它跟人类的这个生存空间它肯定会发生矛盾和冲突，那所以我们就要从现在就要给这个人工智能就是装上笼子，就给它装上防火墙，让它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就是包括终结者回来要干掉人类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啊。然后所以呢，就是包括我们知道这个 OpenAI， 然后它在前年的时候他发生过一次宫斗，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就是掌门人奥特曼，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总工程师之间就是发生了分歧，然后最后他这个总工程师然后率队出走，然后最后投奔了那个这个马斯克，然后那个重新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啊，然后就是基于这两种，一个是纯粹技术派，然后一个是所谓的这个伦理派，就是基于这两种想法。
1: 底层的观念和底层的这种判断不一致。
0: 不一致啊，然后但事实上因为你想就是其实就是到现在就是人们不是一直是在讲一个这种机器人威胁论嘛，就是说将来等有一天这个 AI 它的这个自身的能力发展到远远超过人类的掌控的时候啊，然后它会起义是吧，它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然后它会反过来去奴役人类啊，然后呢就包括现在就是也有一些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就时不时的然后会听到各种小道消息说这个就是人工智能它其实它现在已经具备了智力和情感啊，然后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没有能够去及时的去发现，
1: 对，
0: 然后所以现在技术界就是有两派，一派就是他就是讲就是不要想太多，然后你就去发展技术好了，然后另一派人就是在讲就是你现在你就要去给他就是就是在从底层逻辑的设计上，然后你就要把这些风险全都给摒弃，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我自己的这个看法呢，我觉得它将来这个最核心的矛盾可能还不是人类，还就是能源啊，就是我上面就说特别费电，它不是一般的费电，它是特别费电啊，然后它那个能耗可能高过就是人类目前就是有的任何一种机器。
1: 所以他们现在认为其实很多这个你比方说国家地区之间的对未来的这种竞争其实是因为基于 AI它所需要的能源的竞争，
0: 对，就是除非说有一天然后人类可能在月球上找到一种什么新的能源，然后这个东西它能够就是代替到电啊，然后否则的话我们担心的那个未来可能还没来，然后就因为地球能源耗尽然后
1: AI 也就算了，
0: 对，AI 也就算了。
1: 刚才说这个大的这种背景，其实我们回到刚才这个主题，就是一键成片我们运用到影视这个创作当中的时候，那影视行业这个工种非常多，我们刚才说你编剧导演对吧，这个剪辑师，我们说演员等等等等，这么多的这个工作岗位，对 AI 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担忧？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啊，不但是我们在担心，我们刚才说新闻人在担心啊，那么对于这个演员来讲，对于这个影视工作者来讲，对他们其实也是构成了一些小小的，我们不叫威胁吧，一些冲击。
0: 对，因为我刚才说，就是其实我还有另外一只脚是踩在这影视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编剧，然后包括我的工作的性质，然后我也是和这个大量的这个创作者然后再打交道，然后我的很多朋友就是包括编剧也好包括导演也好，他们其实也是前两年早就开始用 AI 来辅助他们进行创作了，
1: 也有共创。
0: 对，然后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叫那个张科，然后他是那个志愿军的编剧，然后张科，然后他其实他也是跟我差不多22年前后他就已经开始那个用这种就是就 AI 技术，然后来帮自己在整理资料，因为他就作为一个编剧他要看大量的资料，然后他会把这些网上的这些资料，然后他就都就是先输入到就是什么文心一言，他一开始用的是文心一言，
1: 对，
0: 用文心一言，然后就让文心一言帮他去梳理就提炼重点这些，然后我在写文章的时候，然后其实我也会用，但我用的是质朴青言，我用的是质朴青言，因为质朴青言说实话，哎呀，我不是在帮他打广告，其实质朴青言然后确实是和 OpenAI 距离最小的，就国内的软件，就是他跟那个 OpenAI 他的距离是最小的。
1: 您用它做什么？
0: 就是我用它来就是帮我去整理资料啊，然后就是包括就是我让它就是帮我去它会帮我那个，就比如说我要写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啊，然后我会看看，我会把这个文章的要点我输入给它，然后看看它有什么想法。哎，你别说，就它有的时候它那个点然后对我是挺有帮助的，
1: 就像是在跟一个人来征求意见。
0: 对对对，
1: 征求他的建议。
0: 对他，因为他能告诉你的其实很简单，而且他都是那种就像公文一样，就像说明书一样那种，就是特别机械的、特别简单的。但有的时候他那个点，然后他会让你说哦，那原来这件事还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原来这件事可能还能从这个视角然后去想，就是他有时候他对你来说，他确实是有一个激发。
1: 那么编剧的是就是编剧工作，也可以利用这一点。
0: 编剧也可以，然后我有一个那个导演朋友叫刘苗苗老师，然后我们在他家，就是他给我讲了一个他的新片的那个设想，然后当时我们说呢，要不然就是看看 DeepSeek， 然后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想法。然后就把那个就是大致的那个想法，因为一开始的那个创，大家都知道创意其实就是一两句话的意思嘛，然后就把那个创意给输入进去，然后 DeepSeek， 然后他当时就给他生成了一个剧情梗概。哎，你别说，这个剧情梗概里有一些东西还挺好的，然后包括他会就会去替你去设想说，那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当时是不是正好在下雨？然后下着雨，那个灯光在闪烁，然后这个女人，然后她是个孕妇。哎，然后你一下就觉得这些点其实还挺好的，但是当时我就提醒他苗苗导演，我说你不要把自己的想法输进去，因为那个就是这种所有的这种就是人工智能，它的背后都是对于它能给你吐出的东西，它背后都是靠那个数据库的占有，然后你反复把你的这个创意输进去，它是没有版权保护的，然后所以可能
1: 成了它的一部分。
0: 对，你就会你
1: 然后别人也会从当中，
0: 对别人也会从这里面然后去提取出来，然后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有一说一，他有的时候他给你的那个点，然后的确是你想不到的。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AI 它有一点很好，就是它虽然缺乏人的感情，它虽然缺乏对一件事情的就是独到的一些观点，然后但是它的逻辑性很好。他的逻辑性肯定是很好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创作者他绝大多数是感性大于理性的，其实不妨就是说参考一下他的这个逻辑层次。
1: 你的意思是互补一下？
0: 对对对，他的逻辑很好，就是他的逻辑确实，比如说他的因果关系啊，然后他递进关系啊，他层次这个东西是很好的，然后所以就是你创作者真的有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就是去参考一下这些方面的东西，但是其他东西，比如说像人的感情，然后人的思维方式，然后就是包括对这种你对于创作者来说，你要分成不同的角色嘛，不同角色这种性格心理的把握，然后包括你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独到的一个观察角度，然后这些 AI 都做不到，就至少在目前它绝对都是做不到的。
1: 刚才说编剧的工作当中，其实是可以利用它来补充一些东西。
0: 对，可以，你可以让他像一个小秘书一样，让他帮你整理一些资料，让
1: 他
0: 去
1: 有的时候比如说画重点啊，
0: 对对对，画重点，对，
1: 提取一些叫梗概，
0: 对，然后对，然后分层次画重点，然后就是帮你就是
1: 梳理，
0: 对对，梳理一下，这个是没问题的。
1: 这个好像在我们别说这个编剧了，我们一说编剧工作好像觉得离我们很远，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个自己的小小的编剧。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要做文字整理工作？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文字整理工作当中很多的时候跟编剧很类似。
0: 对，
1: 在我指的是落笔啊，落到这个纸上。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 AI 还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向前注定坠落，退一步也许能解脱。天亮了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离开编剧，我们说这个电影行业当中编剧导演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幕后的核心人员，
1: 对，
0: 导演您觉得跟 AI 是有关系的吗？现在他能不能也对这个导演的岗位也有这种挑战和威胁？
1: 就是我觉得他挑战和威胁其实说实话远远称不上，就这种创意类的工作，你说他一个挑战威胁，这是远远说不上。
0: 那么他跟导演的关系在哪里？
1: 就是一个是就是导演他也要做很多案头工作，然后你也可以让他给你做这个秘书的这种工作啊，然后整理资料这些。然后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导演不是要做那个分镜头嘛，你有了 AI 以后，你可以让 AI 给你来做这个工作。
0: 他现在是可以来画这个，
1: 对对对，可以
0: 分镜的是吧？
1: 对对对，他可以帮你来画这个分镜啊，就还有一些就是你对这个就是场面的这种想象，然后你可以就是先通过 AI， 然后让 AI 来给你画一画，然后这个是没问题的。
0: 我们以前老看见那个很多大导演们，他们有的时候把那些就珍藏的以前某一部大制作的
1: 大的
0: 那个电影的脚本拿出来，哎，网上给大家看一看啊。
1: 以前不都得是导演自己去画那个
0: 手绘的，
1: 对，是去分镜嘛。然后有的画的好，然后就像那个漫画一样，
0: 对，
1: 就是然后有的画的很差，就像
0: 有的还不如小学生，
1: 小学生
0: 对。
1: 然后呢，你现在你就可以用 AI 然后去画。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其实有很多这个影视公司，就包括很多软件公司。

0: 它已经生产出来了这种垂类的，就是专门针对这个
1: 专门给分镜的，
0: 专门给影视行业做的这种，哦、就比如像可灵，像可灵这种，
1: 哦，可灵，
0: 啊，对，
1: 可灵是叫可灵 AI，
0: 对，可灵 AI，、嗯、像这种吧，就是你如果说你把一个短剧的剧本给输入去给它，
1: 嗯、
0: 然后它主动，它就会帮你把这个场景啊、故事线啊，然后帮你把这些全都给你顺出来。
1: 哦，
0: 嗯，对，所以这些它就是针对这种就是专业领域，然后进行这种就是垂类的应用程序。
1: 嗯，
0: 你用这个的话，它就会把一些行业里的，就包括这种分镜啊，然后甚至就是包括这种演员的这种通告表啊，然后对啊这种，然后它就全都
1: 除了创作的当中的工作，
0: 对，
1: 像这个事务性的工作交给他，
0: 但事实上他在事务性工作上的这个优势可能还更大。创意类的东西上，其实你有的时候不太能指望它，
1: 嗯，
0: 因为 AI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胡说八道，
1: 嗯，这个遇到过，
0: 对对对，
1: 经常他说我说你说错了，然后他就开始道歉，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说我是为什么说错了，
0: 对，他会胡说八道，就是因为他实际上他对现实世界是没有感知力的，然后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会盲目的就是按照那个逻辑程序，然后他去给你生成一堆东西，
1: 仿佛是推演出来的东西，是
0: 对，就是推演出来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一切逻辑的基础都是常识嘛，就是你万物是离不开常识的啊，然后那对于 AI 来说，它其实它是没有这种人类的常识的，所以它有的时候它就会给你随机生成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对，嗯，就是它就是所以呢，就是说因为咱们就刚才还是说你一键生成这件事儿啊，就是到底行不行，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想让它生成一个理想的，就是符合你的这种标准的，符合你的审美的这样东西，你就得花大量的时间去和它互动，然后中间费的这个心力，互动这个时间，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比你独立操作要更省事儿。
1: 我老在怀疑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没有那么迅速的、那么有效率的和他之间达成某一种高效互动，然后让他完成那些事情，是因为我笨，
0: 并不是。
1: 我老觉得，因为我如果把我训练成，这个话好像又是个悖论，是吧？把我训练成，就是我自己如果能够跟他之间达成某种就是所谓的像默契一样的东西，我告诉他的每一句话都那么精确，那么他就可以代替我完成，就是手头的，比如说我可能刚才说那个写剧本这件事情，那么我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码字嘛，去敲击键盘或者动笔，那么这些事情完全这个体力的这部分，你我的肌肉、我的关节这些东西全都省下
0: 来，达不到。你说让他就是去生成一个什么几十万的一个就是、
1: 还不行吗？
0: 这、就是、是不是达不到的？就是
1: 我看他们都可以创作小说吗？不是说
0: 他可以创作，但是他是就是他只能是一段一段的，就是他不能一下给你生成一个整体的，他只能是一段一段的。比如说你要写一个3000字的文章，然后他可能就得分个3次到5次。
1: 我好像听到谁告诉我说，他每次那个就是这个间隙太大了，就是段落和段落之间。
0: 对，断了，就是因为他只能他一段一段的替你生成，就
1: 是
0: 他不能他，你看像我们人，比如说我们要写作文的时候，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整体自己就首先就有一个篇章结构上的一个考虑吧，
1: 对对对，
0: 有
1: 一个布局，
0: 我们首先自己就有一个布局，然后我们这个根据这个布局，然后我们再来开头、中间、结尾。AI 目前不能这样，就是他还做不到这个整体的布局，他现在他只能就是说他一段一段就稍微复杂一些啊，你让他写几百字作文这个是 OK 的啊，然后但是你要稍微长点，比如说5000字的，然后它基本上它就只能给你一段一段的这种生成，而且这个中间你要不断的去校正它，就是你还要根据它生成的内容不断的去校正它，不断的跟它交互，然后你还得去引导它，然后它才能够生出来和你就是比较那什么的。
1: 我前段还看到说张云杰老师呢做了一件事情，你看到那新闻了吧？张云老师说他给输入了一些，就让 AI 完成一个文章嘛，完成一个故事，然后他发现他看了以后，他决定封笔，他说 AI 写的太好了，完全可以超过
0: 他。这个话真的不是反话吗？
1: 你这是讽刺是吧？
0: 对啊。他这个难道不是一个
1: 反话吗？你看一个新闻，我不同解读。
0: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个反话，是就是嘲笑人类这种技术之上的这种。
1: 因为确实我看到大量的
0: 盲目崇拜，
1: 就是大量的
0: 这个
1: 叫作家吧，或者诗人啊，他们在网络上这个意见大部分统一起来，就是还是反对，就是觉得 AI 不可能怎么怎么样。但是刚才我们回到这个影视这个行业，说了编剧、导演、演员，其实这也是一个部分。我曾经还听到过最厉害的说法，就是第一批淘汰就是演员啊，因为可以做 完全逼真的啊，或者说今天如果我们抛开动画片不说啊，就说真人，说今天的技术已经达到了，只要你肯花钱，只要你肯把这个软件用到了一个极致啊，那么它可能以后这个软件的迭代，它的慢慢的发展，它的再次的成功，它可以让这个模拟的，或者说我们叫纤毫毕现的这样的一种生成的人，完全替代演员。
0: 这个我觉得从精细度来说的话，它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吧。因为在这方面，其实成龙大哥已经替我们先尝试过了，对吧？然后我们都知道那个传说吧，
1: 传
0: 说对
1: 啊，
0: 传说那不就是那个成龙给自己做
1: 完全做了一个数字，
0: 对，做了一个数字成龙嘛，然后用这个数字成龙去演年轻时候戏份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嘛。啊，然后包括现在就是其实很多电影里，然后都在用这种所谓 AIGC 技术嘛，然后就是把这个 AI 和这个就是。和之前的这种就是那个 CG 动画然后去结合，然后去生成一些效果。那事实上就包括我的朋友里面，然后也有人就是现在就是尝试用这种数字人然后去演 MV 啊什么的，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他们用的肯定都已经是最好的技术了，然后但是在这种就是动作这种精细感啊，表情的这种精细和丰富程度上来还是要差一些。对啊，对，但当然你说以后就是说随着这个
1: 技术的发展，
0: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它还是有很多瓶颈的。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事儿不要那么害怕啊，就是我
1: 今天就是来安慰我的，
0: 不是，就是你真的去学了它这个原理，你学了它的这个生产原理之后，然后你就会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瓶颈的，然后数据库的瓶颈，然后包括能源的瓶颈，然后包括芯片的瓶颈，因为它是要占有大量的芯片的，你到时候人类的这个有没有那么能不能生产出那么多芯片来还难说呢，就是包括这芯片的包括那个芯片内存能不能到那么高都不好说呢，就是它要到这个好莱坞渲染的那种程度，它还是有很多瓶颈要去突破的，所以大家可以先放心一下，就是它肯定是一个发展很快的技术，但是说你要到说有一天这个机器要接管人类，那还挺远的。
1: 谢谢马老师今天这个短短的时间跟我们来聊这个 AI 跟影视方面的这个关系啊，因为跟每个人其实都息息相关，只不过影视呢，我们拿它做一个例子，来看看大家以后看的电影到底是真人创作的多，还是 AI 会更胜一筹。
0: 好，那个谢谢大家，就是希望我们以后也都能够用它来，然后给自己做一些好玩的小东西。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个身，最后才

爱本身是美好的，但太爱就会变成劫难。其实花可以自己买，海可以自己看，但花有人送更好，海有人看更有趣。以后请在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远隔山海，也看着它能快乐。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感情是相互的，可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最大的期待呢，就是余下日子你好好的，我也要去断了我的念想。我们对于生活都是充满信心，对那个人也从未失望，他会说我们不是合适的，而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拒绝了。没有关系，没有这一段相互的感情，我们放弃还有下一段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隔壁老樊在音乐方面有着独特的魅力，不管翻唱还是原创，都能够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隔壁老樊的歌曲得到了很多乐迷的喜爱，是因为他音乐有着平凡人的故事，带给了听者疲惫生活调剂与安抚。由他翻唱的歌都会被打上他自己的标签，那是一种不羁而自由，哀而不伤，忧愁落寞，放肆洒脱的感觉。

张惠妹的声音略带沙哑，每首歌的情绪拿捏都很到位，听她唱歌就感觉在听一个个的故事，很多歌都是经典，没有刻意飙高音，只是用相同的音色不同的音域来演绎不同的情绪，听她的歌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庄心妍以独具标志性、俏皮活泼的甜美嗓音，为歌迷呈现出了一种充满活力、清爽的音乐风格。它不同于一般华语情歌走的伤感路线，庄心妍演绎的情歌更多了一份甜蜜和洒脱。

0: 而令黄丽玲她独特的嗓音也是为她赢得了天生歌姬的称号。她的歌声有一种醇厚温暖的特质，和另外一位华语歌手张惠妹有几分神似，这使得她在诠释歌曲的时候情感丝丝入扣，浓而不腻，就像是一个最知心提及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用歌声在你耳边低语安慰。
1: 本来总是牵着的手，现在

范逸臣的声音是华语市场上让人有爱情幸福感的男生之一，你会发现他的声音高亢温柔又丰富，音色清澈明亮，可以把看似悲情的歌也唱得很有希望。经由他的音乐与歌声，我们会继续相信爱情，对爱情不绝望，有勇气去追寻自己的幸福。所以说，范逸臣也被称为幸福系歌手。

周杰伦是流行音乐市场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原创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乐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本土文化和 R&B 音乐相结合，将 R&B 这种音乐完全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提升了词曲原创人在华人音乐界的地位。

我觉得爱一个人的最高形式是哪怕你就在身边仍然想念你，爱具体的你也爱抽象的你，爱你是闹市之中的一颗尘埃，爱你是雪山之上如同万物的灵。愿同你纵情一吻，做尽令人羡艳之事，也愿为你虔诚祈祷，祝你平安。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从来就没有人教花粥怎么去唱歌、写词、弹吉他。跟很多民谣音乐人相比，花粥的歌会被评为最不像歌的歌，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歌仅仅是因为运气才被众人所熟知的。虽然没有娴熟的技巧和华丽的歌词，花粥的歌却能够打动听众，靠的大概就是他对周围世界真实的感受，他那种音乐中恰到好处的业余性。

人们对于爱的理解经历过好几个阶段的变迁，以前总是想索取，想证明，把玻璃罐头摔碎，然后在废墟里找被爱的证据。现在是不会了，第一是人性经不住考验，第二是每个人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们也想有人可依靠，而不只是被我们依靠。对于收获到的好，我们现在应该只感恩和珍惜。如果真的哪一天不被爱了，我们都不是傻子，走就是了呀。

0: 一直望春天你走，亲爱的。
1: 现代人好像每天想的就是把手头事情做完，和喜欢的人享受每一次见面，吃好每一顿饭，在城市的某个清晨或午后认真说每一句我爱你。

念头你冷了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给米脆切了皮不虚撒地光球脆往后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农历的4月初3，星期二。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近日，墨奇公安局联合其内多家金融机构组织开展了以与民同心为您守护为主题的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民警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折页、现场讲解等方式，面向商场商户及往来群众开展普法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揭示犯罪手法，讲解防范要点，提醒广大群众不轻信高息诱惑，不参与非法金融活动，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下一步，墨奇公安局将持续加大经济犯罪普法宣传力度，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为全体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近日，登特科镇农业服务与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深入全镇各村禁牧管控区域重点路段，全面开展禁牧专项巡查、政策宣传及群众劝导工作，以严实举措抓实抓细禁牧管控各项工作。巡查工作组聚焦各村禁牧片区、公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巡查排查。针对近期辖区出现的野外违规放牧问题，现场逐一排查放牧点位，对违规放牧群众进行面对面劝导、政策宣讲，耐心细致讲解生态禁牧相关政策要求、违规放牧危害及后续处罚规定，引导养殖户转变放牧观念，自觉遵守禁牧管理条例，主动规范圈养，杜绝违规野外放牧行为。下一步，登特科镇将持续绷紧禁牧管控工作弦，常态化开展禁牧巡查整治，加大管控力度，压实工作责任，严防违规放牧行为反弹回潮，全力守护辖区生态环境安全。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7号，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

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 6.2 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中。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5月19号、20号，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十户最美家庭名单，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马鞍山村张国立、赵国霞家庭光荣入选。近日，教育部正式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与审批结果，内蒙古警察学院成功获批增设刑事科学技术、警务指挥与战术两个本科专业，将于2026年正式招生。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12306购票页面将出现的“镜子”是什么意思？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5月29号至6月30号、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在非节假日周中周一12时至周五12时乘坐部分动车组，铁路12306标注镜子车次。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可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铁路12306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镜子，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值得关注的是，按照相关规定，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凭证可以购买优待票。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人生路上总要经历很多事情，有失有得是常态。遇到烦恼时，与其一遍遍纠结为什么，不如告诉自己没关系。把心放宽，不是对生活的敷衍，而是一种真正的成熟。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事情的进展才会越来越顺利。新的一天，早安。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

偷播。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会，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丹丹。
2: 我是主持人娇娇。
1: 对，
2: 今天美好生活会跟大家聊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或者你最舍得给自己投资哪些方面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去聊一聊。
1: 是的。就在这期话题我们去策划的时候呢，小娇给我的答案是，像我这种人没有什么舍得给自己花钱的地方。
2: 没有什么可花钱的啊，
1: 对，
2: 这个以省钱为主。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同样来到了每一期这种买买买的话题我们都会请到的嘉宾。欢迎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购物达人曹宇。
2: 来，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花钱的话题。
1: 哎，曹宇怎么样？一说到花钱就请你，这种快乐能想象吗？
3: 不，但是大家要想到，其实我每次花钱都是，花的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听了我的这些建议和意见之后，大家可能每一笔钱都能花出两倍的效果。
1: 是的，
3: 反过来花钱就是省钱，花的越多省的越多。
1: 没错，所以我们只要说到花钱的话题呢，一定会找到曹宇，是因为首先曹宇他很会花钱。你知道这个话，我们并不是说在节目来给大家提倡这个消费主义啊，而是你既然已经要花钱了，我们就要说好怎么花啊，把这笔钱要花到这个刀刃上，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来讨论讨论你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是什么。哎，曹宇既然邀请你来了，那你就来给我们开个场吧，来说一说自己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是什么。
3: 好吧，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先要跟大家明确这个一个概念，我们今天呢是最舍得的花的一笔钱，或者最舍得的一个投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是有本质区别的。
1: 怎么讲？
3: 首先最舍得的花钱，这个花钱不一定得到回报，也就是说这个花钱我钱花出去了，我只要享受到了，自己开心了，这钱就是我花的值的。
1: 对，就是看比如说有收藏品啊，或者是我就喜欢这个东西，我就愿意往它上面花钱也没问题。
3: 收藏品，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概念了，就是我这个最舍得的一个投资，就是因为收藏品可能会升值啊。
1: 不，有的收藏品就真的是纯粹的个人爱好。
3: 就是其实
2: 没有
3: 市场价格是不会上涨
2: 的。没错没错。
1: 对对对
3: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先明确一下，花的最值的一笔钱就是这个钱花出去之后你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其他收益，而最值得的一笔投资，这个投资可能你花出去10块钱会带来100块钱或者1万块钱的这个回报。
1: 对，
3: 所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你看看我们邀请的这个嘉宾多么的专业，对不对？一上来就给我们把这个分门别类，把这个花钱的这个条条款款已经给我们捋清楚了，是吧？
2: 所以说就是消费达人啊。
1: 那好，
2: 教大家如何花好钱。
1: 是，那我们先说第一种，好不好？啊，来，
3: 花出去自己开心，但是没有什么回报的这种。
1: 对，你最喜欢这干什么的？
3: 我觉得这个上面，我觉得我最舍得最舍得。

0: 有的给自己花的钱是吃。
1: 那你为什么身材还如此之好？
2: 对，就是可能保持的好。
0: 你知道为什么在吃上一定要给自己舍得花钱吗？首先因为要控制体重，吃的东西选择就很少，吃的量就不能太多
1: 啊。
0: 在吃的有限的条件之下，当然是要把最好吃的给自己吃上，最健康的给自己吃上。如果吃的东西又不好吃，又浪费了我的热量，我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金钱去减肥，把这肥减下来。所以对我来说是不仅浪费了吃的钱，同时还浪费了减肥的钱，是双倍的浪费。
1: 啊，对，哎，这样也能理解哈，
0: 对吧？
1: 对对对，没错。其实跟你一样的还有我们的网友哈，大家已经纷纷发来了自己的互动。这个宝姐姐说了。我啊不亏嘴，吃上也要投资，出去旅行给好心情投资。
2: 哎，这跟刚刚曹宇说的是一样的哈，就在吃上要给自己投资。
1: 是的，就是吃玩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花了钱可能不见得有回报，但是自己开心呢，
2: 对，
1: 自己高兴啊，也可以哈。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还可能和你的健康是有关系的。
2: 是的，
0: 因为就是我觉得很多舍得花钱的地方一定是没有办法后面再去替代或者是替换的地方，大家一定要舍得花钱。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投资就是花出去了之后造成的后果以及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像这个东西我可以很快的去替换它，比如说像衣服，我就不会花很高的价格，因为这个衣服第一我不会穿很久，第二呢我替换的价值这个周期可能会很短。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但是如果是这个东西我买了之后会用很久的时间，甚至买了之后我没有办法再去更新换代的话，那这个上面就应该多花一点钱，在自己可能的范围之内给自己提供最好的，这样的话其实长久看下来你其实花的钱是少的
2: 啊。所以说曹宇哥说的自己舍得投资的方面就在于这个东西或者这个物品的使用周期很长，
0: 使用周期很长，然后呢且不容易被替换掉。
1: 对，所以其实能看出来你还是很理性的再去花这笔钱。
2: 没错，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说花钱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大方，但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穷。
2: 还是因为缺钱，
1: 要掰开了去花，你知道吗？
0: 每一分钱都要在刀刃上才行。
1: 对，其实每一次我去做这个，我跟小娇两人去在策划这个选题的时候，我都在想啊，我们可能是为了带着大家去买买买，但是究其这个根本啊，还是想让大家去花更少的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哈。你看曹宇说的这个投资，虽然说是啊，在吃上好像是有去无回的，但还是挺理性的。但是我自己去舍得花钱的，就是像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有点不是特别的理性。
0: 来说一说，
2: 比如
1: 我喜欢在床品上花钱
2: 啊，
1: 就是
2: 床上用品
1: 对
2: 花的多一点，
1: 就是、什么被单啊、被罩啊、枕套啊，我是很舍得花钱的。
2: 要最好的，
1: 也不是最好的，但是就一定要。
2: 高品质高质量，
1: 对，睡得舒服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我一定要睡得好一点。
2: 但确实我觉得好的床上用品会给你的睡眠质量有一个不小的提升，然后睡得好我觉得自己也能体会到
1: 当然
2: 很多快乐。
1: 也有可能我就是豌豆公主吧，然后就
2: 那你可能就想多了啊。
0: 我们不要接话，而他们自己再把话圆回来。
1: 哎，对，这就是真的啊，就是这个床品上的东西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而且就是你一旦就是开始想给他花多钱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在这种纺织品上有这么多的讲究。首先就比如说我们新疆的长绒棉，对吧，就是非常非常好品质的棉花，
0: 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床上用品你要看它的支数，支数越密的话，
1: 是的，
0: 感觉会越好。
1: 对，就是分什么40、60、80、100支，然后还有它的这个织法，就是这个支数到了，你这什么平织还是什么什么织法，它也有一定的讲究。
0: 对，
1: 然后大家可能去那种像5星级酒店哈，他们的这种布草，就是所谓的这个布草，就是咱们的这种床上用品，
2: 是的，
1: 都是基本上在80支以上，或者80支。所以大家如果到去5星级酒店住的话，就会觉得哎呀，人家的那个怎么那么滑，然后
2: 还
1: 那么亲肤，
2: 是的，
1: 对，其实就是跟它的支数有很大的关系。那其实家用我觉得60支就已经很好了，就60到80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但你说啊，那我就是
2: 再高点品质，
1: 对，100支，那价钱肯定就是几千了，就会更
2: 高，一分价钱一分货。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说的这个支数啊什么的，大家其实可以是 找源头的工厂买，也就是
1: 你看看来了来了，
0: 就是
2: 工厂
0: 既然要花钱嘛，我们就要把钱这个花出去，一定要物超所值。丹丹说的这个支数就是告诉大家，挑选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必要一味的去追求品牌，
1: 是的，
0: 因为很多大牌它的品牌溢价非常的高。

0: 好，所以说品质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价格去除了品牌溢价就会划算很多。
1: 是的，是的，哎，就是曹宇说的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就一开始我也比较迷信，说是我们要认哪个品牌哪个品牌，然后去搜
0: 一分价钱一分货，当时
1: 对，到后面发现还真的不是，就是在你去搜关键词的时候，你根据这种加工厂商，或者是就我刚刚说到这个五星酒店，它都有这种统一的供应的布草的这种厂家，他也会开自己的天猫或者是这个淘宝店，
2: 算是直营的那种方式。
1: 但是大家不要相信像一些就是网店会说什么某某顿，然后或者什么某某里拉这种酒店那种，这种都是假的。
2: 没错，
1: 对，一定要找源头，然后去搜什么几十只几十只什么织法，
0: 对，
1: 你就能搜到相对价格低一些的，但是它没有品牌溢价的这样的好东西。
0: 好吧，来，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丹丹还停留在这个某宝上来找这个同源店铺，
1: 你是不是已经去什么1688了？是吧？
0: 对啊，我就已经把白眼翻上天了。其实这个就已经其实收到了我们说很多的品牌溢价，因为这个平台它的品牌溢价也在这儿，所以大家找到真正的源头店铺店，一个是这个拼夕夕
1: 啊
0: 这个网站，大家可以找到同源的，比如说同一家工厂，你会找到同一个名字，先在这个上面搜。
1: 对，
0: 如果这个上面没有的话，还可以1688上再搜，因为1688更多的就是厂家的，它有可能是一件不发货，它可能比如说两件它才起发。
1: 是的，是的。
0: 有两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方法，你申请代销。
1: 哦，还能申请代销？
2: 太牛了！
0: 申请代销的过程当中，有的厂家他一件不允许你一件代销，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找人拼单。但是大部分的1688的都是可以申请一件代销的。
1: 嗯，
0: 你就把这个代销填上自己的地址，代销给自己就可以了。
1: 啊，
0: 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呢，你直接找客服沟通。他即便有的标注，比如说两件起发，你跟客服沟通之后，他一件也会给你发。
1: 哦，那
2: 又学到了。
1: 对，还有一种就是还有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嘛，就跟朋友一起，就是如果你的朋友正好哎对也有这样的需求，你们可以拼单啊。
0: 而且床上用品其实我觉得一次囤个两套
2: 也是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因为还有换洗的过程。
1: 对，虽然它也是就是很大件啊，但是它真的是一个消耗品。
0: 嗯，
1: 就因为你床上用品，你用一段时间的话，它再好的东西，它也会有这种折损。
2: 没错，
1: 还是需要更新换代的，对吧？而且什么螨虫啊或者尘螨的问题，也不太建议大家就是一套床品一用用好多好多好多年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对自己还是要稍微好一点的。
2: 哎，
0: 对，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丹丹。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东西是什么。那今天在直播间呢，除了我和娇娇，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购物达人、省钱达人曹宇。欢迎曹宇。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或者最舍得的一笔投资到底是什么。
1: 那刚刚说了这个值得，丹丹的值得舍得花钱的在床上用品上
2: 哈。
1: 那我来说一个吧。就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光年轻人，现在大部分人都比较注重健康。那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会在自己的健康上去投资。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会有一些身体问题，但就会去比如办健身卡，然后或者是办一些这个课程，买一些课程，在这方面投资。而且这部分花销其实还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对于日常生活来讲啊，但是大家也都会舍得去花钱。比如说我也是这样。
3: 看看那个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就有朋友说自己刚买了。
1: 没错，
2: 对，
1: 这个用户5434JP 就说了，前两天刚刚买了健身卡，花了3000多块钱，可以游泳、打乒乓球，还有跑步机、杠铃、哑铃、椭圆仪等等多种的健身器材。其实这方面的投资，我觉得现在也是大家都会去消费的，
3: 就是健康的投资。我觉得就
2: 是
3: 多少钱都不多。
1: 是的，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毛病。买了等
3: 于
2: 错了，
3: 就拥有了。
1: 对，买了我就以为自己啊，潜意识里以为自己已经健了身了啊，已经瘦了。
2: 是的，就是很多人就是买了这样的卡，尤其是像这种预售的卡，
1: 没错，
2: 储值卡，就会犯懒，就感觉这笔钱花了。我觉得一般前一个月可能还都是，
1: 你说多了。
3: 我也觉得说多了。
1: 对，前两周吧，前两周可能就是天天去啊，每天都去，恨不得这个就一整天都泡在那儿。但是你看两周以后这个效果就对吧，
2: 对，
1: 直线下降。
2: 哦，我已经为自己的健康投资了，然后我要开始动起来，是吧？但是这个热乎劲儿好像随着时间的消耗或者时间的流逝它就被消耗掉了，然后这张卡就开始放在那儿落灰。等到一年两年后突然想起来，哎呀妈呀，还有这么一张卡，
3: 过期了。
2: 过期了。
1: 没错。

0: 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刚去一个健身房去办卡的时候，我都会问，哎，咱们这儿现在有多少会员啊？然后健身教练就跟我说多少多少多少，一般说的数值都特别大，然后我就会心里打嘀咕，说这么多人，那我来健身的时候会不会人特别多呢？然后健身教练就会告诉我，办卡的人就会告诉我，哎，没事儿，你就放心吧，这么多人能有三分之一天天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你看，你都已经把这笔钱花出去了，对吧？你都已经这么舍得去投资自己的健康和自己的身体了，
0: 是的。
1: 为什么不用起来呢？
2: 用起来，这个非常关键。来来来，再给大家说省钱小技巧。
0: 又来了，
1: 这都是省钱小技巧。
2: 你知道办健身卡最重要的就是娇娇说的，很多的朋友办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定会每天去，或者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一周最少去三天或者去四天，计划的特别好，每天摊下来没有多少钱，但往往坚持不了。小技巧第一步，你可以先买健身卡的次卡。如果你能坚持一个月，真的达到你预想的频次，坚持一个月以上，再办年卡。
1: 啊，
2: 一般一个人的习惯养成周期是21天。
0: 嗯，
2: 如果你超过了一个月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再办年卡。还有一个省钱的方法呢，就是你办很多的信用卡，是有比如说健身房每一个月有10次免费的体验，而且这个可能会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单个的健身房，
0: 就多个品牌，
2: 对，
0: 多个
2: 店
0: 铺。店
2: 铺或者是有一些五星级的酒店，
0: 嗯，
2: 它的健身房条件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
2: 你可以在不同的酒店来免费使用健身房，一个月可能有5次10次。
1: 哦，还有这种？
2: 对，
0: 哇哦，
2: 你可以用这个信用卡的权限来免费去体验这个健
0: 身。划重点，薅羊毛，好方法啊！
1: 太厉害了。
0: 嗯，
1: 来，我们再重复一下，信用卡。对吧？然后他会有一些某些信这个行的信用卡可能会有这样的权益，
0: 哎，
1: 让大家可以去酒店使用他们的健身房。
2: 对，大家查好，然后把这个用起来。而且一般这种比如说有，健身权益的这个卡，它往往的受众的人群都是比较注重健康的，它还会一般会送每年的洗牙，这个大家可以同时把这个羊毛薅了。
1: 这么狠，
0: 啊，天呀！
1: 哎，我觉得自己错过了1亿，
0: 对，
1: 我浪费了好多钱。
0: 就是之前我特别不屑于这种薅羊毛的活动，现在听了感觉好亏啊！
1: 怎么能不屑于薅羊毛？你要知道，这些就商家给我们的这种福利或者这种是应该，是应该是我们享受到的，对吧？
0: 没错，
1: 你没有用上的话，就是你自己的损失了。
2: 对，
1: 对。
0: 那刚刚我们是说了这个在健身方面啊，投资怎么去省钱？刚刚曹宇哥跟大家说了一些方法，一个是去一些银行的信用卡的这个界面去搜一下，有一些他办信用卡就会有这个健身房的免费使用权，期限几天，或者去办那种次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办健身房的卡，一办就是好几年，甚至2年3年。一，它是一笔不小的钱，不小的支出。二，它有可能这个健身房如果没有那么靠谱的话，卷款走了。啊，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说去办次卡也是比较划算的，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再去办长期的卡。
1: 对，好，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呢，是你最舍得给自己在什么方面去花钱，
0: 没错，
1: 或者是你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是什么。还有朋友，我们来看看舍得花什么钱哈。
0: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花仙子 NMY 说，我最舍得花钱就是健身、美容、护理、旅游。啊，这个美容护理，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女性朋友特别舍得为自己花钱的一部分。啊，
1: 对，就是经常我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我这张脸啊，你不要碰它，
2: 很贵，
0: 很贵的啊，抹的这个用的都很贵。
2: 你知道，就是女生说现在的女生为什么不能轻易流泪？因为女生要算一笔账，我的粉底多少钱，我的眼线多少钱，然后什么我的这个
0: 高光啊、
2: 眼影多少钱，
0: 是的，
2: 然后算下来，可能我哭一次，可能这个化妆品的浪费就已经达到
1: 了，损耗太大，
2: 对
1: 啊，不可以，
2: 不可以哭
1: 啊，对，然后再去做个医美啊，几万块钱又没有了。就是女性的，就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啊，就
0: 是
1: 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漂亮嘛，或者对自己的这个脸蛋去投资，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都是有这个必要的，
0: 都需要。
1: 对，我们一开始大家的那个思想可能还停留在这个女为悦己者容，我觉得现在是女为己悦者容，就是我要自己漂亮了，我的心情才好。就男性也一样，
0: 是的，
1: 就是不管你是要自己的身材好也好，或者是这个脸蛋光鲜一点也好啊，就这笔投资，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还是有必要的。当然，我不提倡什么，就有一些大家就是前段时间或者是比较流行的，说是那种消费主义说，我一定要买贵价的大牌， 就我一瓶面霜可能就3000块钱，我恨不得这一个月的工资就花出去一半，就这种是真的没有必要的。
2: 嗯，我觉得就是在自己可承受范围之内，
1: 是的，
2: 给自己最好的就可以。
1: 对，你说我就是算再舍得花钱，我也觉得大家一定要不要掉进这个消费主义的陷阱。
0: 是的，
1: 是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更不要提我要去贷款或者是这种奢。

0: 着钱去买这种贵价的东西了，千万千万不要啊。
1: 对，这种超前消费其实过后之后会特别难受啊。
0: 啊，而且你就会后悔，就你到你翻过头再去想想这件事情，觉得哎呀，这笔钱我花的好像也并没有痛快。
1: 对
0: 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虽然是跟大家去聊最舍得花钱，但是
1: 还是要理性。
0: 对，还是要让大家提倡我们要去理性的消费。
1: 没错，那我们再去看看大家还说了什么。宝姐姐还说了啊，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一笔钱，给闺女上学考证投资，毫不吝啬啊。我觉得这是做父母的都会去舍得花钱的一部分啊，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啊，或者是
2: 我觉得这个钱花的
0: 非常
1: 值
0: 得。
1: 对、
0: 嗯、
1: 而且这个是能够我们说算成本，它是能回本的，对不对？它一定是能回本的。因为
2: 你确定吗？
1: 我觉得大部分吧我觉得大部分，它因为你学了一项技能之后，你可能就日后会拿这方面来进行盈利或者进行挣钱的手段了。
0: 哎，除了这种非常这种功利化的去想之外，你也要想我自己去学的每一门知识或者掌握的每一个知识点，在日后我都可能能用上，这样安慰自己有没有好一点？
2: 但是我觉得给自己花钱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你说给孩子的教育，我花了很多钱我就要收到回报，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我觉得我是希望大家一开始不要抱有这样的想法。
0: 是的，
2: 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负担，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负担。
0: 嗯，
1: 对，就不用太有功利心。
2: 对，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不见得你花了多少的精力和多少的付出就可以得到多少回报。这个孩子的教育，我觉得就是你付出是一方面，能够得到多少回报，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因素来聚集在一起。所以说很多的家长会说，我为你花了这么多钱，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你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成绩？我觉得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大家其实在一开始给孩子投入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有一个心理，就是说我花出这个钱，他即便没有回报也是一个正常的，
1: 没错，
2: 给孩子太大压力。
0: 没错，就是我在前期投资的时候，我肯定是家长肯定是心甘如饴的啊，甘之如饴的说，嗯，我一定是要给孩子把这笔钱投进去，否则我的孩子可能就落后于人了。
1: 给孩子最好的。
0: 对，但是我觉得就像曹宇说的，就大家心态，就不管给自己这份钱也好，或者给孩子这份钱也好，你一定要有一个平常的心态。钱花到了，可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事倍功半的效果。所以大家也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哈。
1: 没错，
0: 我们再来看看哈，还有大家来说什么。这边有一位朋友说他最喜欢的最舍得投资的是什么呢？数码产品。
1: 哦
0: 啊，突然感叹，
1: 空气凝固了啊。
2: 数码产品，因为我确实在数码产品上花了非常多非常多的钱。
0: 曹宇我可知道他真的是非常愿意在数码产品上花钱，请问你得到了什么快乐吗？
1: 当下的快乐，
2: 就是
1: 刚拿到手的快乐。
2: 数码产品它更新迭代太快，
1: 没错没错，
2: 所以说你要舍得在这个上面花钱，确确实实你花的钱是花不完的。你买回来的产品可能自己还没有真正的熟悉，以后
1: 下一代就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1: 又要花钱了，
2: 你这个时候就想我到底要不要换。所以数码产品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一个自己真的生活当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东西，我觉得大投资是没问题的，舍得花钱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只是一味的这个东西只是想要，但是生活当中使用频率不是特别高的话，我不推荐大家在数码产品上花太多太多的钱。
0: 哦，也是。哎，但是这就像你说的，他有些人吧他就是追求新，还有我一些朋友他就是喜欢玩游戏机，
1: 有些甚至是就爱好者。
2: 来来来，省钱的秘籍出来了，
1: 又来了，哎，干货，
0: 划
1: 重点了。
2: 因为数码产品它更新迭代的速率是非常快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喜欢数码产品并且追求最新款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二手平台转非常的快，就是你买新的之前，你最好能把你之前剩下的这个
1: 先转出去，
2: 不要同时放在家里面，有两个类似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因为使用频率第一是低的，第二是功能是差不多的。
0: 对，
2: 所以大家最好能够把旧的转掉，然后买新的，有一个这个转换的周期。除了在二手平台上转，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应该算是
1: 群，对，
2: 聊天的群，
1: 爱好者的群，
2: 或者是豆瓣的很多分组
0: 社区群也有，
2: 对，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找一些同号的人来转。因为对于你来说非常新的产品，或者说已经淘汰的产品，对于别人来说需求刚好是能接得上，
1: 是的，
2: 所以说不会损失太多的钱，把这个旧的先转出去再买新的。
0: 对，而且这种二次循环利用和往返也是非常提倡大家的一种消费方式哈。
2: 环保啊，
0: 对对，不要把它闲置到那里，
1: 资源不浪费
0: 是，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你在二手市场上去买也好去卖也好，一定要警惕骗局，对吧？
1: 对，
0: 你不能说是像给一手市场这么的，它还是相对鱼龙混杂

0: 些。
1: 所以说数码产品我建议大家是这个有这个比如说平台做保障，我这边确认无误后才能付款，或者就是当面交易是比较好的。
2: 是的。
0: 好，那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啊，明天的节目呢那我们还会和大家接着聊你最舍得投资的是什么。
3: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戴女士。戴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主持人，我是想咨询一下，我一个在读大二的女儿，想给她买一台车子，让她自己就是不需要大人接送的，然后性价比比较高，又能就说可能新能源可能首选吧，你能推荐一下吗？
2: 大二现在年满18了，已经考驾照了是吧？
3: 啊，对。
2: 行，预算多少？
3: 10万左右吧。
2: 10万左右啊，行，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代步用，空间也不需要很大是吗？
3: 那空间可能要大一点，因为它个子比较大。
2: 哦，空间有要求，轿车还是 SUV？
3: SUV 会合适一点。
2: 家里边有充电桩没有？
3: 暂时没有，但是可以去建了。
2: 行，比较方便，有固定的车位对吧？
3: 嗯，对。
2: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SUV 的话10万元左右呢，其实买不到太多的产品，可以选择的范围会比较窄。我不知道您此前关注过有类似的产品没有？
3: 没有。
2: 好，
3: 但是也可以加点预算了。
2: 行，我觉得没必要，一孩子你给他买太贵的车也真没必要，起点太高了，要不然以后也不好换。
3: 嗯，
2: 我是这个意思啊。是这样，推荐几款，一个是这种级别呢，10万级别，我首先跟您说清楚，不管它尺寸怎么大，它都是定位，它定位都只能是紧凑级的 SUV 或者是小型 SUV、大不了价格摆在这里啊。给你推荐一下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充裕的，像广汽埃安的 i60 可以关注一下。
3: 嗯，
2: 这它指导价呢只从10万2800起，并且续航呢能有500-600公里左右，这是比较实在的。另外啊，领跑的 B10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呢在空间方面也是比较大的。
3: 好的。
2: 还有比亚迪元 Plus， 空间稍微小一点点，但是三电技术更出色。
3: 哦，性价比最高的那款是比亚迪吗？
2: 不，我个人认为是领跑 B10。一定要论性价比的话，
3: 嗯，好的，
2: 嗯，可以重点去关注这几款车，但是没有必要再去把预算拔高了，没必要。
3: 嗯，好的。
2: 行，先带他去试驾一下吧。
3: OK， 好，
2: 感谢参与，再见。我觉得挺幸福的。来问候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4: 哎，浩哥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4: 就想问一下，这个车子开启那个自动驻车以后啊，就是在堵红的时候，长时间堵红的，这个对发动机、对变速箱有没有影响呢？伤害呢？问一下。
2: 我先确认一下，您说的是自动驻车，并非自动启停，是吗？
4: 啊，不是启停，是驻车，对。
2: 驻车不会对你的。

0: 发动机有什么影响啊？这只是他说有一个这个电子刹车、电子手刹给你进行了制动。您什么车？
1: 我大众呗。
0: 那没问题，可以一直使用的。
1: 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假设等个红绿灯或堵车，然后等个三五分钟没问题吧？这是这个意思？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您是大众哪款车？我想知道一下。
1: 啊，
0: 大众哪款车？
1: 迈腾。
0: 啊，迈腾，它是电子档杆的吗？
1: 啊，对，
0: 是电子档杆是吧？
1: 对，
0: 一点问题也没有。
1: 哦，等于哦，开启进去之后停个三五分钟没问题，这意思？哦，
0: 是的，是的。
1: OK，OK，OK， 好嘞哈，好，谢谢浩哥啊。
0: 啊，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大家留意一个细节没有？我特别问了，问他是不是电子档杆。电子档杆配电子驻车，这是非常合适的，没有必要过于去担心啊。什么驻车的时候还必须要挂一个空档，其实真没必要。乘联会是对外发布了最新的月度销量市场报告，现在还没有具体到车型，只能说大品牌方面的销量数据对比。有几个数据呢，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四月份燃油车的销售量是53万辆，同比下滑37%，环比下滑33%。目前呢，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上个月啊，四月份，刚刚记住那个数字，记住了吗？燃油车的销量是53万辆，上个月四月份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是84.9万辆，虽然说同比也是下滑的，但是占据全国总销量的61.4%。目前来看，这个事实我们得认啊，新能源车不再是什么要争取渗透率过50%过半了，现在已经是完全超过了50%，已经到达60%以上了。什么时候到达70%呢？我觉得还是不会特别遥远的。根据乘联会公布的国内车企零售销量榜单来看，就品牌方面而言，国内前十的车企分别为：第一还是比亚迪，第二还是吉利，第三长安，第四一汽大众，第五奇瑞，第六领跑，第七广汽丰田，第八上汽大众，第九长城，第十上汽通用五菱。其中上汽大众的跌幅最大，跌幅达到了-44.8%，而比亚迪、一汽大众、奇瑞、上汽通用五菱也有跌幅超过30%的销量啊。这下跌，这是一个大态势，没办法。而领跑汽车是唯一实现增长的公司，同比增长63.5%。我天哪，同比涨超60%啊！这家新势力呢，这是黑马当中成色最高的那一匹了。了解一下比亚迪，比亚迪呢四月份国内销量是18.2万辆，虽然说同比下滑32.3%，但是仍然是国内最大的汽车厂商。据了解，比亚迪汽车已经连续8个月同比下滑了，自2025年9月至今，在2026北京车展当中，比亚迪发布了大唐第三代的元 Plus、 海豹08、海狮08、方程豹 S 等系列，其中大唐预售25到32万，截至目前累计大订突破了10万台。我天哪，10万台啊，这很有希望去拉高比亚迪的销量。而吉利呢仍然是排名第二，它的销量是15.2万辆，比比亚迪少了3万辆。吉利旗下涵盖吉利、吉利银河、领克、极客四大品牌。据了解，极客 8X 在4月17号正式上市以后，因为它的现实权益价呢只有32.98万起，又是基于浩瀚超级电混架构打造的，采用了900伏的高压架构，搭载2.0T 的插电式混动系统，所以这款车啊卖得非常的火爆，居然成为了极客的新的增长点。还有像银河的 M7 远航家，也是相当可观的销量。而长安和奇瑞的销量是有所下滑的。此外呢，长城汽车月销量4.4万，这已经和比亚迪、吉利拉开巨大巨大的差距了。当然，在所有的品牌当中，表现最为抢眼的，那无疑就是领跑汽车。四月份呢，领跑汽车的销量是5.7万辆， 排名第六，领跑汽车的首款大型

0: SUV 领跑 D19 已经上市了，售价219,800起，这是领跑新的增长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在公布上个月的销量之余呢，陈联会也表示，由于近期的车市反内卷效果突出，车市的降价规模小，促销水平平稳，不少消费的等待降价的预期要逐步淡化，部分僵持等待的用户开始购车。四月份北京车展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车展，其产业链规模和影响力巨大，对四月份下旬车市以及五月份的销量回暖也有很好的提振意义。那说起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呢，虽然说已经结束了，但是工信部最近又曝光了很多很多新车的申报名录，那接下来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数一数，看看最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已经申报的新车。比亚迪海狮零八，价格呢预计会在30万以上。如果说小米要有比亚迪的闪充技术，我觉得雷军晚上做梦都能笑醒啊。

0: 另外，腾势第九的 AWD 也已经正式登陆到新车的名录当中了。它的价格预测呢是在50万左右。如果用一句话来点评的话，光排气消音包前置整合这一项目，给其他车企一两年都不会给比亚迪这款车造成有任何的威胁。腾势第九 AWD 啊，魏牌的 V8X 定价呢会在30万左右。这三电机的活前后呢双电机也能干，二代的 Hi4 确实还是有点东西的。但是目前长城的销量那就已经回落到一个月只有4-5万台了。坦克300 V6 你没听错啊，轴距拉到3.01米，这是坦克300啊，330吧。再配上虎克版的前后桥非铺装路面，简直无敌了。另外捷途纵横 F700 价格预计呢会在30万左右。这车不应该叫做捷途 F700， 应该叫做捷虎 F700， 接的就是比亚迪的大鲨鱼。当然了，捷途品牌在市场当中这几年的声量以及反响度都不算是特别好，其实定位也挺尴尬的。奇瑞自家的对于子品牌的战略呢，似乎此前没有成功过，直到捷途星途身上才看到了一定的希望。好，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这个帕杰罗就是2015年的，现在是13万公里，就感觉在转向啊，或者在启动的时候有点很响，或者在胶套机关那种声音呢，是不是要去做一个检查，或者是换什么胶套了？
0: 你的意思是打方向盘，原地打方向盘的时候会有异响是吗？
1: 也不是原地，就是好像我的车启动开出去，开出去的时候打方向会有感觉，有一点异响。
0: 就不管是什么状态之下，热车还是冷车都会有呗，对吧？
1: 啊，对。
0: 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1: 应该可能就是近段时间嘛。
0: 行。
1: 以前好像没有过，因为近一两个月感觉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声音。
0: 2016年买的车对吧？
1: 2019年。
0: 2019年，对不起啊，这极有可能是转向管柱或者是方向柱润滑不足导致的，这是最简单也是成本最低的一套解决方式。您应该去检查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您刚刚说到的，就是跟橡胶件可能有一定的关系，转向横拉杆的球头老化或者有一些框亮了，这不行，肯定得换那个胶套了。还有一个可能性，给您三个可能性啊，转向平面轴承出了问题，得换了。
1: 就我的意思是，2019年到现在可能有6-7年了嘛，是不是可能就是橡胶件可能是有更换是吧？
0: 这必然的，必然会老化的，这没办法。
1: 谢谢。
0: 行。
1: 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1: 就前几天我不是那个帕杰罗中间那个显示屏嘛，就是它有分四驱或者两驱的嘛，它中间那个灯突然亮了。亮了以后突然就报了几个故障，后面我去找那个修理厂，因为在外地找那个修理厂给我看了一下，他说那个电瓶不行了，确实第二次打火就打不着了，但是我一早晨去打火是一把就打着的，后边到那里把电瓶换了以后他把故障码清了，现在暂时是没有出现问题。我想这个故障是不是由于那个电瓶原因引起的？
0: 不一定，这个有可能是，但是我不完全100%给您确定。现在已经就是故障码它是没有手动去消除，只是给你换了新电瓶之后就没有了是吗？
1: 他那个故障码也帮我清除了。
0: 清除那是掩耳盗铃，那没有任何意义啊。您亮了哪几个故障灯告诉我一下。
1: 我记得不太清楚，但是发动机故障灯是亮了的。就中间那个像有四个轮子那样的灯呢，就最中间那个也亮了。
0: 行，目前阶段换了蓄电池以后暂时没有出现，那没办法，您只能继续观察。这种情况呢，不排除是偶发和错报。车辆还有其他异常没有？
1: 暂时没有异常，暂时没有油耗啊，什么东西都没异常。
0: 行，那您先开着，继续观察。
1: 好的。
0: 这个不太好去判断。好，感谢参与，再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先说去年买车的人还挂在嘴边说啊，我一定要可油可电，这是概率性事件。 现在好像追捧这种可油可电的插电式以及增程式的车型，这一部分的消费者越来越少了。我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这是有大数据体现的。根据成联会2026年度一季度最新的数据显示，纯电和增程的销量占比直接从去年的59:41，去年是59的纯电，到今年直接成为了71:29，我天哪，三七开了，还不到三呢。这是纯电以及插混的占比。我想这真金白银的投票最诚实，几个月前还为可油可电疯狂买单的消费者，似乎今年有大变化，当然跟今年的购置税政策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是不是真的现在没有必要再去关注增程以及插电式混动了呢？好，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聊这一话题啊。先来问候线上等待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能不能咨询一下，我是一个日产逍客，我那里面就是说有些异响，有些声音啊，就是夸嗒夸嗒的，那个开车的时候。
0: 不是，您异响出现在哪里，哪个方位，您得告诉我一下。
2: 就是前面，那个驾驶室前面，每次我就隔一段时间就听得那样响。
0: 隔一段时间，您这逍客是哪一年的车？
2: 2019年吧。
0: 您跟我的描述呢也不够准确，驾驶室您感觉是这个异响是传导到您身体上的共振，还是明显的听到哪个部位？
2: 哪个部位有时候又听得他那放了那喇叭，我就听不太清楚。我也不具体是哪一个零件，我就不知道。
0: 你这也是为难我呀！这个现在目前阶段，你没有给我提供一些具体的方向，我也没有办法帮您去分析。我简单来说啊，如果说按照日产逍客，我只能够用经验去判断。我先问一下你啊，你过减速带的时候有没有咯噔的声响？有没有？
2: 有
0: 是吧？
2: 嗯。
0: 好，然后呢，低速行驶的时候那种咔咔声有没有？低速行驶。这个可能没有，
2: 应该没有。
0: 行，好，你这大部18-9是来自于底盘和悬挂的异响啊，这18-9呢也是由于你的一些橡胶件老化所导致的异响。
2: 那可能是
0: 就是那种硬撞击声。
2: 4S 店保养的时候可以跟那个师傅说这个问题吗？
0: 你可以跟他说，但是 4S 店不一定会帮你做。 4S 店呢主要就是以换件为主，他也不会帮你去查看问题。我不建议你去 4S 店去做这些，当然并非 4S 店一无是处。你做保险理赔，你日常保养，你可以去 4S 店，这是你的选择。但是这种维修项目，一些需要去花时间试车找原点的故障，我建议你去找一家成熟以及可靠的门店去维修。
2: 好的。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好，谢谢。
0: 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